0: 比价的我们一款伊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
1: 哎，
0: 今天呢，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进入到了销售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如果说前两天听到没有买，到今天朋友们真的不能犹豫了，
1: 是
0: 因为到明天这款产品就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了。
1: 这款真的是巨划算。
0: 对，我们明天节目里面我们俩也不会再提到它的名字了。
1: 嗯，
0: 为啥它叫巨划算？之前就是被朋友们这个划算感动到，然后大家都在后台催我们返场，
1: 对，
0: 说这是上一次，我不知道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是不是新款，这次跟大家上的还是雅诗兰黛的新版五件套，
1: 新版啊，
0: 直接返场加棒了，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大家稳赚不亏，可以比价，
1: 对，给大家上硬货，因为夏天这个其实护肤啊也挺头疼的，
0: 你得上点这个重量级的，
1: 对，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屋里空调吹着，
0: 外面太阳晒，紫外线晒着，就是夏天皮肤其实是老化伤的会更快一些，
1: 对，
0: 所以反倒是夏天我们上的这个东西啊要猛，
1: 对对对，
0: 我指这个猛它未必是多么的厚重，
1: 是，
0: 但是它的功效性它的成分一定要强，已经得是高阶的护肤产品了，
1: 是，
0: 才能修复你晒后的这个皮肤，那这一款自用清凉舒爽七夕你去送人，雅诗兰黛的
1: 五件套
0: 真的是非常拿得出手啊，
1: 对，
0: 我们来看这五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小棕瓶100毫升正装，这单瓶大家去专柜买是要1000多块钱的，
1: 是
0: 打底修护抗衰的这精华扛把子，同时呢还能把泛红暗沉统统给你按回去，
1: 哎，
0: 另外我们还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也是正装，专门去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就像开了补光灯一样，还有一个净莹洁面雅诗兰黛家当家产品150毫升大瓶装啊，出汗出油再多洗完脸也是清清爽爽，男士也可以同时用，
1: 哎，
0: 智颜面霜高阶版的护肤面霜，帮你撑起轮廓的，锁住你空调里面流失的水分，保证你脸不垮，这个也是75毫升的大瓶装，最后呢还有原生液，这不是普通的水，这是精华水，雅诗兰黛的原生液一瓶也是1000把块，
1: 是
0: 直接把水润感灌进你的基底，
1: 哎，
0: 这一套的价格799，
1: 对，关键是就是咱就知道，如果说咱这个护肤用整套同一品牌的，就是它就是 buff 叠加1+1大于2，
0: 是大家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
1: 嗯，
0: 就这一套你 buff 叠加同品牌的用下来，脸不油了，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个假你不用滤镜，你出片就是最好的这种夏日战报，对不对，
1: 对，
0: 七夕将至了，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或者说辛苦一下去犒劳一下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可以说都是王炸，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复一下关键词，大家追回一下礼盒，因为今天是我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的最后一天了，
1: 就是799，您到手的是五件套，这五件套里头有100毫升的小棕瓶，15毫升的抗蓝光，75毫升的智颜面霜，200毫升的原生液，150毫升的洁面，到手价才799。
0: 单一瓶100毫升正装的那个小棕瓶，最有名带你入坑的小棕瓶都得10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一套799，而且全套里面没有一个是什么旅行装，或者说小瓶装，我们的那个小棕瓶是100毫升，也不是50毫升的，
1: 是，
0: 大家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了，在七夕我们真爱礼活动期间，我们再送您七夕限定的礼袋，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然后呢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好友呢还能再有一个优惠，
0: 大家加一下不要怕麻烦，
1: 对，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放心下单，
0: 我们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就速度回复礼盒，不要犹豫不要纠结，可能上午你坐到办公室想再选一选，这套产品就要空了，
1: 这个安徽的朋友也可以买啊，我为什么要单 Q 一下呢？
0: 啊，
1: 因为送这位朋友啊，
0: 是你朋友是吧？
1: 不是我朋友，
0: 哦，
1: 就是我们纯听众朋友，
0: 哦，
1: 是昨天啊，应该是送刷到我们视频直播了，
0: 哦，
1: 然后呢就在跟我们互动，然后关键我为啥对这位朋友印象很深刻，就是今天又来了啊，他说他是安徽人，
0: 哦，
1: 放弃了当地的交通广播，然后守着视频刷咱。然后就这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吧，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欢迎您来河南玩，
1: 我们的友台你也可以试试一下啊，
0: 是
1: 啊，但我
0: 们不仅在节目端欢迎您，真的，我们就是这是大美河南，也欢迎您过来旅游，
1: 哎，是，
0: 但是你就来人来就可以，千万别带东西
1: 啊，对对对， 啊，陆安的瓜片，
0: 我们也不接纳。
1: 菜脯的猴魁啊，我就不用
0: 买、啊。不要不要不要。
1: 黄山的毛峰啊，
0: 不要。都不用拿回来，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我们加个关注，
1: 加个礼，加对，你先加个关注，再回个礼盒，逮着一只羊猛薅，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哦，是要给我们带板面啊？
1: 嗯，
0: 哦、哎呦，
1: 哎，真是哎呀，行，那您带
0: 板面都忘了刚才，
1: 我请您吃烩面啊、哦，关注加了，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好，我们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视频端的朋友说什么什么什么产品，
1: 嗯，
0: 听起来很划算的样子，是不是？哦、大家视频端的朋友想购买的话，点击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的左上角，
1: 对，
0: 私家车999公众号，
1: 嗯，
0: 在公众号的私信端，您回复一下礼盒，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广播端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
1: 嗯，
0: 所以大家还要多一步的步骤，回复礼盒，大家抓紧抢单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5: ！Q baby。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这个机场啊，包括这个景区啊，这个希望这个商家们把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卷起来，然后呢有朋友就听出了弦外之音，给麦老师提了一些意见
0: 啊，
1: 说麦主任，这官腔让你给打的一套一套的，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看刚才我就说嘛，我说我刚准备说卷的时候，咱得反向卷，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后面是这一波。
1: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的，我说就是这个卷呢，它确实也得双向。这一方面呢，咱说你卷自己，但是呢，反过来之后呢，你也得想想，尤其是咱这个如果作为商家，或者是作为这个团队管理者，他其实呢，要想公道，咱打个颠倒。很多时候呢，这个得换位思考。你看交个朋友就说，你看咱的这个景区，咱开封的那个著名的网红景区
0: 啊，
1: 人家矿泉水一块，可乐两块，哎，这个你就让这个游客的体验呢，就感受上就会很好。说实话，有的时候呢，咱也别老想这个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你真的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咱说产品力做好了呀，那细水长流啊，滔滔不绝呀、你这亮起来其实也一样，是不是？
0: 我周末去爬山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在，其实它是一个海拔没有多高，就是它那个部分在景区里面最高也就是800米，就是台阶的事儿，但是在中途设了一个小卖铺，然后有特别热情的那个老板就站在门口，就是迎接就是来来往往的那个山上的游客。你上去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前面更累啊，还有差不多800节的台阶，没有那个树荫啊，可以缓一缓，先坐一下，然后旁边有个冰柜。然后我说，那我拿瓶水吧，我爬不动了，我坐这儿等。
1: 是啊，
0: 我拿一瓶那个东方树叶，我这多少钱？12。
1: 但是人家这属于会做生意，你就是这钱你让我花了，你让我花痛快也行
0: 啊。对，他能在没有树荫的地方给你支个伞。
1: 对，你说实话，就是你咱本身也出去玩了，你说这是5块、8块、10块的，咱也不差那几块钱，既然都出去玩了。但是呢，你让我把这个多花出来这几块钱，你让我觉得可花的个开心顺畅，其实没啥。核心咱本身不就是出来玩吗？我图一开心，图一乐子。这个我觉得咱是啥叫会做生意，那和气生财，和气生财的，大家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但真的是有那不会做生意的，那你真的是能给你弄一肚子气，对吧？很多时候呢，就是人呐、这个多多少少啊，那个内心当中啊，都有一些小反骨。这你要是让我这个心气儿顺了，咱怎么着都行，
0: 是
1: 吧？但你要让我心气儿不顺，那怎么说都不行，是吧？尤其又是出去玩，本身大家这个心态其实都是很开放的，也不在于说这一块两块块八毛的，没人跟那儿计较。但是呢，你看，咱要说你会做生意，把人的心情给弄好了，那后头的那钱都在哪儿花，在哪儿花不是花，对不对？合着就是这钱花到那儿，我最终满意自己舒心嘛。我这个如果说我选择去玩，我在省内玩还是去和安徽玩，不都是可以的吗？
0: 我严香说了，这么美那么燃，周末去安徽，
1: 就是您这个一点运都不压的，怎么能编出来的呢？
0: 这是在欢迎我们这个平台上安徽的朋友，来我们河南玩。
1: 我们也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咱周边省市的这个朋友都能来我们河南，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中原的厚重文化，还有咱们这个河南人民的这个热情，以及壮丽的这个风光。
0: 什么时候我们节目啊，如果就是把它升级优化，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带大家就是玩河南，
1: 云游河南。
0: 云什么云？不云，
1: 我真去玩，
0: 直接就带着大家每一天都玩。
1: 你就又想起号呢，我跟你说，
0: 同步直播出来。
1: 但你知道昨天这个我在节目里我还跟那个薇薇聊呢，我说就特别感谢，就是包括像宋在内的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在直播当中互动，我说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们这个下周开会我们就有的汇报了。我们通过这个新媒体的这个直播，我们把这个影响力这个已经扩展到这个河南以外的周边省市的朋友了。

0: 们本来就这样，这就用得着汇报吗？谁说这个，这不就是常态吗？说到矿泉水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1.55升的哑铃矿泉水目前正在走红，不知道大家买过吗？
1: 我刷着过，
0: 这个设计小天才呀，单瓶大约8块钱，重量呢是3斤，有网友呢喝完往里面灌沙子，厂家也说了，自己这个就是说健身达人可以尝试，但是呢灌沙子不是特别的建议，说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去发帖晒出了一个外形包装就很像哑铃的哑铃矿泉水，说既能补水也能把里面水喝了，
1: 对，
0: 然后你又能当哑铃去锻炼，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这个大数据太厉害了，网友就说本来想买个哑铃的，结果跟我推了一个哑铃矿泉水，然后他就在社交平台说买了这个包装长得像哑铃的矿泉水，一瓶是1.55升，可以一边练一边喝，中间的那个握把上面还做了防滑的设计，他说这个设计不错，水喝完了我还能灌点沙子我继续用当哑铃用。
1: 可是现在就主打一个性价比嘛，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这个小巧思，就是现在这个在健身界有一个特别网红的产品叫壶铃，
0: 没关注过，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一个铁疙瘩上头安加一半儿，就简单我简单跟大家就
0: 见过
1: 一个铁疙瘩上头加一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博主为了卖他这个产品嘛，就跟你讲用这个东西怎么锻炼，然后什么怎么提拉了，就怎么样周边这个环绕了，然后锻炼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实度嘛。我这个发现了一个小巧思，是我个人这个研发出来的一条完美通路。为什么叫完美啊？首先一点，我不是养鱼吗？鱼得换水啊。鱼换水你不能从那个自来水管里头直接接呀、那接出来水你得先晾晾，然后才能到那鱼缸里头
0: 当个晾壶，是不是？
1: 我买一个大桶的大桶装的果汁儿，这样的话呢我还能避免自己老喝碳酸，我喝那个果汁儿，然后呢我把这果汁儿喝完之后呢，这桶不是空下了吗？那它本身是有承重的嘛，我在里头灌上水，灌上水之后呢，就相当于白天我搁那儿它能晾晾水，晚上回来之后它就是我的壶铃。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很多这个大桶装的果汁它那个提把儿的它是个塑料的，它你老那么揉来揉去的它容易断，我把那个提把儿给它剪下之后呢，我自己弄一根结实绳子，我把它拴瓷实了，那绳子不是容易那个勒手吗？我稍微垫一块小毛巾，就是出去洗澡洗完澡是人家送的那块毛巾。你看他
0: 哎，多有收获，
1: 完美链路吧，然后把它一垫上，然后晚上回去给它盖儿一拧，然后拿着它按照那个人家那个健身博主那个壶铃的那个操作来一遍提拉环绕，要练完之后把它盖儿打开搁在那儿晾一天水，又用几天，然后就倒回鱼缸，完美不完美？各位
0: 你说这个赛道里面哈，说这个赛道里面你觉得你跟老杨谁更有竞争力？
1: 他
0: 搞点小手工，这个
1: 他比我算计，但他没我时尚。
0: 他动手能力也很强啊，
1: 是吧？
0: 你看，但是老杨搞自己的生活这一套也是很有逻辑的，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就什么安排的特别好，
1: 对吧？但是你看，咱就是关于省钱这一块子，
0: 对，大家夸了。Panda 就说王老师是会过日子的人，张红军说实际上一算花的更多，他不仅花的更多，就是他也可以吃的更胖，为什么？你把那个碳酸取消了，先喝一个大桶的果汁，完了你再拿着那个当做壶铃，你练练，你觉得能抵消那果汁的热量吗？
1: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0: 但是你做手工了，
1: 都影响不了我自己研发的这一套创意和趋近于完美通路内心当中的获得感，是不是？情绪
0: 你研发点，咱接下来工作咋推进？你研发点，咱能不能再出一个什么新项目？研发果汁壶铃呢？你知道，你果汁壶铃，你做账号， 你每天一个小发明，你就去开这个账号。
1: 也是。
0: 这个赛道是我非常喜欢的。
1: 哦。你别说，还真能起。
0: 这个东西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吧？但是我怎么样，我就是让它变得有用。
1: 变得更没用。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以的。
1: 那关于这个账号，我和老杨我们俩可以起一个，知道吧？我们叫抠门兄弟。
0: 可以
1: 的。这真行，这等杨老师这个回来之后，我们正经研究一下。我名字我都起好了。特合适，
0: 可以的，
1: 太好了。
0: 小宋就说了，女主播是谁？小麦吗？
1: 哎，是是是，还真是。
0: 这是长得不认识了吗？这是，
1: 这是安徽的咱们那位新朋友。人家就这两天看直播，就真在那跟那认咱这主持人呢。是不是？所以昨天这个，他问完我们俩之后，我们俩自己大概花了5分钟时间推荐自己，
0: 这很正常。小宋还想认识谁？我现在打电话把他叫上来。
1: 没事，您不用认识，最红的这几个就是您现在看这几个。
0: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的。
1: 是，到了暑期了，如果说您想带娃出去玩，也给您推荐个好地方，济州岛就非常合适暑期带娃合家出行了。首先呢，它非常的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它好玩啊，这个都有什么呢？您可以玩玩这个牛岛的环岛观光，坐的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玩玩主题乐园，每天都能玩的不一样，对家长非常友好。就是累的话呢，咱们这个牙月邑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们看看海，孩子们玩玩沙子，吃呢也很对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关键是选择非常灵活，有5天的，有6天的团，有大团有小团，私家的定制产品也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转换头和流量卡。您想了解最新的这个行程、酒店排期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您回复“直飞”就可以了。
0: 是的，此刻呢，大家看过来，同样进入到我们销售最后一天的啊，我们七夕这是专项真爱礼活动当中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今天大家也要把握机会了。
1: 是，
0: 夏天呢，有时候总会出一点小汗，确实这个汗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呢？不是特别的清新，
1: 不是老煤气，
0: 不是老煤气，有时候在电梯里面、办公室里面，其实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儿。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香水的空瓶量，其实是更高的，因为这个时候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空调，它不必要很香，
1: 是，
0: 但是它的味道只要足够清新，就是自己闻着开心，同时别人也觉得舒服，所以呢，我们的999商城就上架了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
1: 是
0: 有2款，大家可以选择。粉邂逅呢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呢又透出那种茉莉和玫瑰的淡淡味道，就像夏天傍晚的风，这种温柔又不冲鼻。
1: 是
0: 绿邂逅呢就更清新了，它是柠檬和雪松的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清冷。很提神，就是那种淡人的首选。早上出门喷2下，电脑前面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闷，不会觉得热，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
1: 关键是这个价格，跟大家来说说，您去专柜看50毫升。这一瓶就得1000块，那买起来你肯定得咬咬牙。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呢，给到大家的这个100单的福利价，只要299，一下子给您省700，相当于打了3折。您想或回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带走一瓶了。另外呢，这个咱们这个商城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都买出来的，都是回头客的好店。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年都是每一瓶啊，都是有这个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如果说您想在夏天给自己的精致妆容增加上这么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您可以回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加我们的客服好友的话呢，再给您减5块钱。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就行了。
0: 今天我们的邂逅香水也来到了啊，这个我们销售的最后一天，香奈儿家的邂逅原价1000多块钱一瓶，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香水的 它的一个价位。
1: 哎，是。
0: 但是我们专柜50毫升不是30毫升的，专柜50毫升的正装啊，我们直接给到大家，299。
1: 这价钱这个相当的这个可以了。
0: 为什么今天是最后一天？因为我们仅从就是广播渠道拿到的就是100单的一个福利的价格。
1: 是。
0: 如果大家要送人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香水，送人自留都合适，回复香水就可以了。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

0: 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8: 好物从头说，
9: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 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它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8: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0: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2: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0: 我是小麦。你说上班呢，哪有不生气的？但凡有人与人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它确实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让人生气。
12: 哪个哲学家说的？说这个人呢，90%的这个困惑和烦躁来自于人际关系。
0: 对，你说活。真正他能多难，但是有的时候他的确是可能是交互过程当中让人不太开心
12: 了。说实话，我太懂上班人的这个心态了，咱都明白，真的活能有多难，难于上青天，咱也想办法，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但是就是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交互啊，太讨厌。昨天我这个我平时爱刷个知乎什么的，就有一条我专门点去看，就说就这个提问。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同事，他是这个在职场当中的高级混子，他经常故意把活儿做砸，然后让领导把活儿再派给你，你应该怎么办？我跟你说，
0: 这真的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
12: 你说
0: 每次你说完之后，我都开始想，我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12: 是不是？你真的有时候你不可想象，就是人与人之间呢，他的这个生活的这标准的状态和底线，他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2: 是吧？说实话，你觉得大家要是
0: 你换自己去想，我说不会吧？
12: 对呀、
0: 应该不会吧？
12: 怎么能这样呢？
0: 那你不能这样去，你现在就是毁自己
12: 啊、对，
0: 对吧？
12: 他确实
0: 就可以
12: 这样，
0: 对，因为你毁完之后，你就自己突然就是活少了嘛。这种东西你不尝试，是你可能之前有些纠结，但是你尝试之后啊，你是得利一次。
12: 对，你所以你这谁最辛苦？就一个团队里头兜底的人最辛苦，他总得干这个兜底的事儿。你看前两天我不是说我这看电影那个这个年会不能停二里头张若昀有一句台词，哎呀振聋发聩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就应该让专业的人站着，干活的人负着，拼命的人活着。你为啥我能记得这个如此清晰？一遍我就记住了。你想，就是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声啊。是不是？
0: 我们继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上班生气怎么办吧。
12: 怎么办？
0: 我们这里面啊，提供一个打工人顺气小妙招。上班憋一肚子气，无处发泄的时候，试试什么呢？试试去用这个腋窝啊，去夹瓶子。
12: 这是一种这个咱古法养生，就是他这个就是
0: 不是在开玩笑的，
12: 不开玩笑，就是用它夹瓶子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拍打，或者拍打，或者直接就是那种蝴蝶扇，蝴蝶扇，这个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弄这个，你相比于叹气来讲，它不那么明显，对吧？你开会的时候，你用叹气这种事情，你来舒压，那就觉得，就是很容易显得有态度，
12: 这个
0: 情绪，但是你夹瓶子不会，它又会显得你非常热爱锻炼。
12: 对，锻炼。
0: 你想想您的状态，你是这样夹着，但是你整个状态是一种很积极向上的。
12: 以我这个不专业的这个民科的这个这个知识，跟他说，它这个实际上是在哪儿？它这儿这个是疏解你的肝经。 就人体经络当中的这个肝。肝部的这个经络环节在这儿
0: 啊，中医讲解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
12: 哦、
0: 中医讲解
12: 有这说法，
0: 说腋下是心经循环，
12: 哦、心经啊，
0: 对，心经循环经过的一个位置，
12: 嗯，
0: 持续你去夹紧瓶子，
12: 嗯，
0: 你直到你的手指微微的有一些发麻，
12: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哎，你的气顺了，
12: 嗯，
0: 有些人甚至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会忍不住的打嗝，
12: 哦，
0: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淤积在你心里面的闷气慢慢的疏解出来了，
12: 嗯。你如果说在平时经常会有这种比如说、
0: 嗯、
12: 感觉压力大呀、
0: 嗯、
12: 心情不好这种状态、
0: 嗯、
12: 是要找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法的，
0: 对，
12: 让他这个排解一下，
0: 是、
12: 嗯、
0: 你看人这是也温馨提醒了嘛，专家、
12: 嗯、
0: 说这个只是舒缓情绪的小方法，
12: 嗯，
0: 你试试看，如果说其实哎有很好的效果你就继续使用，
12: 嗯，
0: 但这不能代替治疗，
12: 对，核心的治疗还是别人怎么治你，你反治回去。
0: 哎，这如果说就是还是你用这种方式不能疏解的话，嗯、反治回去吧。
12: 主打一个不吃压力不受气、
0: 嗯，主打一个人生在于学习。玩笑归玩笑
12: 啊、
0: 嗯，每一个人的这个处事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12: 那确实，
0: 嗯，就上班各行各业，你说哪有没有压力的？
12: 嗯，
0: 哪有不累的？
12: 对
0: 不对？
12: 嗯，我们也有压力啊，
0: 嗯、
12: 对吧？我们这个压力也很大呀，
0: 嗯，
12: 是吧？但是呢，
0: 大家能听出来吧？听节目有时候
12: 对。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在这琢磨、
0: 嗯、
12: 说这用什么样的方法
0: 舒压
12: 舒缓一下压力，
0: 嗯，
12: 就节目里头跟大家逗一逗闷子呀，
0: 嗯，
12: 其实也算是的在这个提前上班之前给大家做一个情绪的铺垫，
0: 嗯，
12: 咱们就开开心心愉愉悦悦的去上班，
0: 嗯，
12: 因为你毕竟你的这个在上这么一天班之后呢，你不管是你工作上的任务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烦恼啊、
0: 嗯、
12: 那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有时候花钱真的是很解压
12: 啊，对呀，所以我现在
0: 有八个在途快递。
12: 我这原来我就老刷这个知乎嘛，
0: 嗯，
12: 这个现在我就很少刷了，
0: 嗯，
12: 我经常刷的是淘宝。我发现这个摄取知识已经不能这个
0: 满足你了，
12: 缓解我了，买东西才开心。
0: 是他需要一些，就是还是需要一些那个及时的快乐，这种小刺激，
12: 对，
0: 是不是？
12: 是，昨天我就给自己买了两盒巧克力。
0: 好，今天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
12: 嗯，
0: 最后一次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了啊、
12: 嗯！
0: 如果说错过今天，明天节目当中这款产品就没有了。
12: 嗯，
0: 这是我们999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吐血福利、
12: 哎，
0: 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七夕专项礼，就是为各位男士还有女宝们准备的犒劳自己、
12: 嗯、
0: 犒劳爱人的一份好礼。
12: 哎，
0: 我们这次上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是新版、
12: 嗯，
0: 更新的版本，直接返厂加磅，这一波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清爽，七夕送人更是高级又走心。小棕瓶100毫升的正装以及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净莹洁面150毫升正装，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还有原生液200毫升的正装、
12: 嗯、
0: 这同品牌使用啊，叠加起来效果1+1=2。
12: 对，
0: 七夕快要来了，这套礼盒送自己是犒劳，
12: 嗯，
0: 送太太是不是？这是王炸呀、
12: 嗯、是
0: 大牌硬核，分量十足，包装又高级，重点我们活动期间再送一个七夕限定的礼袋，
12: 嗯，
0: 单那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
12: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的礼盒整套到手才799，
12: 对，
0: 大家赶紧回复礼盒继续抢单，
12: 就说实话就799这个价格，你就是买五件旅行装，这也就是买五件旅行装的这个价格，
0: 哦，旅行装要更便宜一点，
12: 是吧？但是我们如果是
0: 哦，就是如果旅行装买雅诗兰黛是差不多，
12: 那对吧？
0: 啊、
12: 哦，你五件呢，是不是？
0: 嗯，
12: 而且我
0: 主要按自己在那儿说的，我自己旅行装都不买雅诗兰黛。
12: 我旅行装都是我那个大宝再买个分装瓶。在我们给到大家这五瓶都是大瓶整装，
0: 是的
12: 啊，就是799，
0: 嗯，
12: 799，您看您到手这光咱光看数量，
0: 嗯，
12: 是吧？小棕瓶100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智漾面霜7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
0: 我们甚至
12: 150毫升，
0: 我们甚至这种就诚意到什么样的地步？
12: 嗯、
0: 那小棕瓶我们都没有上30毫升的，
12: 嗯，
0: 直接就是50毫升，所有都 是大瓶装，
12: 满配。
0: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是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帮大家顺丰搜一下到家，各位放心下单，速度回复礼盒，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说没就没，回复礼盒，各位领券下单了。
1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5: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5: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5: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好物从头说，
9: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陪月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固有执念，选择拥抱陪月钻。因为陪月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陪月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8: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0: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9: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7: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2: 陪你
0: 压
12: 马
0: 路。
1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不知道大家是现实更好看，还是上镜更好看？
12: 都好看。
0: 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12: 都好看，都好看。
0: 哦，那咱听众的确实是好看，伪命题，问一个没有营养的，是吧？这就属于什么？就是上节目、啊、不动脑子。
12: 这属于有因有果，你前头有一个问题，然后后面再回答，你直接夸就显得什么呢？就显得真诚，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可能不是朋友们的困扰，
12: 嗯，
0: 是我个人的困扰啊，
12: 嗯，
0: 我小麦个人的困扰，
12: 嗯，
0: 就是有一种人呢，就比如说我，
12: 嗯，
0: 在镜头里面平平无奇，
12: 嗯，
0: 但是现实碰面呢，
12: 嗯。
0: 嗯，文稿说
12: 惊艳四座，
0: 文稿里面说直接被惊艳，我不至于吧？你说实话，
12: 反正一般按话术来说，我会接，
0: 不是我说
12: 我会这么接啊、
0: 嗯。我说我自己的话啊、嗯，是只看到了镜头里面平平无奇，没看到后半句。嗯，现实里面直接被惊艳。
12: 嗯，
0: 但的确，这是有一些人就是现实。就觉得还行，
12: 嗯，
0: 还可以，但是就上镜的话，就觉得、嗯、哎，好像差点意思。
12: 哎，这个我真的是我是有感触的，
0: 嗯，
12: 因为这个不才在下，确实在这个演艺圈啊，有一些熟人
0: 接触过一些，
12: 就说实话，有很多这个在这个镜头里，
0: 嗯，
12: 看起来确实真的就一只能说一般呢、啊
0: 哦、
12: 的一些艺人。你线下跟见面的时候、
0: 嗯、
12: 你其实都已经惊为天人了、
0: 哦、
12: 就这个弊啊他很、哦、他真的是很难、
0: 哦、
12: 就是包括这个一些女艺人和一些男艺人、
0: 哦、
12: 就是你线下见的时候我的天哪就是你见真人的时候
0: 这是人类吗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12: 对但是
0: 我们都是人类为什么有这样的
12: 你看他影视作品的时候觉得真的是一般、
0: 嗯、
12: 确实可以只能用一般来形容
0: 嗯
12: 那我们就说呀就在这个镜头上啊、
0: 嗯、
12: 有人就属于吃亏
0: 嗯
12: 但是有那种特别什么呢就是在镜头前
0: 嗯
12: 就特别沾光的
0: 有、嗯、
12: 啊就是你一上镜我天哪
0: 嗯
12: 哎呀我甚至都想说名字、
0: 哦、
12: 就这在镜头前他的妆造和他那个
0: 你说名字吧咱们又没说就是镜头外就还好
12: 是吗
0: 啊
12: 不是我想说的是镜头下一般镜头上特别惊艳的
0: 对啊咱不说镜头外一般嘛好现在重来一次有没有那种腾霄有没有你见过有没有那种就是在镜头里面就特别惊人的那种、
12: 嗯、有真的、嗯、
0: 是谁呀、啊、
12: 舒淇
0: 人家哪哪都惊人
12: 我要不再说几个就得罪人了，你说就得罪人了啊！但真的就是他在
0: 确实美，
12: 他在镜头之外和镜头之上，
0: 嗯，
12: 完全两个人，
0: 嗯，
12: 就是在镜头之外，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是那瘦瘦小小，
0: 嗯，
12: 瘦瘦小小一点点，
0: 嗯，
12: 但是呢，在镜头当中
0: 就刚刚好
12: 啊、哦，那个气场就完全、嗯、完全是不一样，
0: 也不会说看起来就这个人特别的瘦
12: 啊、哦，对，
0: 嗯，
12: 哦，就不才在下。刚好前一段见了
0: 哦哟
12: 你就哎你看
0: 羡慕死老杨了
12: 嗯就关于这一块子
0: 别让他知道
12: 你知道就没有办法
0: 嗯
12: 你知道咱是还但是你就真的就是关于这个事儿啊
0: 嗯
12: 哦我一直在琢磨这是一个玄学
0: 嗯
12: 你包括我个人啊我有时候也会就有的时候一出镜头
0: 嗯
12: 哎我觉得挺好
0: 嗯
12: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就和本人还不如我本人呢。后来我发现他的核心问题在哪儿
0: 啊、嗯？在哪儿？
12: 在于造型师，
0: 怪别人怨环境，
12: 真的是在于造型师。你就包括有时候咱去你拍照是吧？咱拍个什么证件照、工作照或者一写真照，你会发现。不同的摄影师拍出来他的这个光影的调节和角度的调节、
0: 是的、
12: 包括他好摄影师他调你的状态、他跟你聊着天让你松弛
0: 啊，对
12: 对不对
0: 嗯
12: 然后呢在自然状态下在你自然状态下他用镜头找你
0: 嗯
12: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还会有一种什么呀他在那儿把你当提线木偶似的
0: 嗯
12: 手扶一下眼镜、
0: 对
12: 啊摸
0: 一
12: 下领带啊摸这抓着袖口
0: 嗯
12: 啊拽着那个西装扣
0: 这几个经典姿势可被你描述完了
12: 你看吧，你就看我们九九九这主持人，这
0: 出片全是这几个姿势，
12: 都是这样，
0: 手拖一点腮，这个手，然后每次让我手拖一点腮，他说不是这样硬的，你再自然一点，
12: 嗯，
0: 哎，你的手不能再自然一点吗？
12: 嗯、
0: 我是僵在脸旁边，我说怎么觉得这个手有点多余呢？因为这个就是属于好像有一点非生活的一个常态了，
12: 是是是，对，所以你看，就是镜头上好看。和这个线下好看，
0: 嗯，
12: 这两种啊，这两种之间啊，有时候它就是有一个壁垒。
0: 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讲，
12: 嗯，
0: 说因为现实好看和上镜好看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12: 嗯，
0: 因为镜头是平面的，平面的话就会压缩五官的轮廓，
12: 嗯，
0: 会吃掉你面部的立体感，
12: 嗯，
0: 它特别的考验骨相比例，
12: 哎，
0: 脸型的流畅度，
12: 是，
0: 还有抗畸变的一个能力，
12: 嗯，
0: 因为镜头就未必是最最真实的，
12: 啊，
0: 而线下肉眼观赏呢是一个立体的感知，
12: 嗯，
0: 就是整个人的氛围感啊，皮肤的状态啊，神态气质啊，身形仪态都会叠加帮你加分，
12: 嗯，是
0: 说有些人就是天生适配镜头，
12: 嗯，
0: 怼脸拍依旧精致，但有一些人就属于真人氛围感的选手，
12: 嗯，
0: 动态的这种灵气隔着屏幕很难复刻，
12: 嗯，
0: 就没有好坏，人说了因为美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2: 哎，
0: 那我们开场腾霄的那个开场完全对，
12: 哦，
0: 都好看，
12: 就是他真的就是你在哪个场域当中啊，
0: 嗯，
12: 你能找到自己的最大的那个亮点，
0: 嗯，
12: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像老杨，
0: 嗯，
12: 这个私下感觉这个人平平无奇，邻家的一个黑胖大哥，
0: 老杨说我需要你帮我解释吗？
12: 但是一上
0: 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2: 一上舞台光芒四射，
0: 光芒四射是的，
12: 对不对？
0: 这是天生属于舞台的人，
12: 对吧？
0: 嗯，
12: 你 Q Baby，
0: 嗯。
12: 私下看一般，
0: 嗯，
12: 上镜还不如私下，是吧？
0: 让你不在，
12: 对吧？
0: 你看我们这频率里面以后还敢有不在的人，
12: 跟谁说谁，
0: 说早上不起的，
12: 嗯，
0: 这会儿休假的，
12: 是啊，
0: 但是你们一直说，
12: 你就想想，
0: 嗯，
12: 下周你等你休假的时候你得被说成啥。不要想象，
0: 口下留情了。
12: 看吧。
0: 嗯，小宋，
12: 嗯，
0: 夸我来着，
12: 啊，
0: 小麦脸小，
12: 啊，
0: 上镜也好看，
12: 嗯，你看人家情商多高，
0: 但是我是很自卑的这一点，
12: 嗯，
0: 实话说，因为我脸有点就是太小了，
12: 哦，这个有时候你看也吃亏，
0: 太瘦了，就太瘦长那个脸，
12: 对，就是你有时候你这上镜之后就感觉比例不对，但实际上真人就这样，
0: 中庭太长，
12: 哦，但是没事，这是好事，
0: 他用美妆他能解决。
12: 嗯，用美妆的怎么解决？
0: 就是你可以把腮红大面积横着打，
12: 嗯，
0: 缩短中庭，
12: 嗯，
0: 画鼻影的时候，
12: 嗯，
0: 然后不要画那么长，
12: 嗯，
0: 把鼻子画短一点，
12: 嗯，
0: 然后那个上嘴唇再往上画一点，
12: 嗯，
0: 就是缩短你的人中的比例，然后再在你的那个中庭的那个部分眼下点一颗泪痣。
12: 我上学听奥数的时候有这个感受。
0: 听不懂，
12: 梦回数学课了。
0: 因为每一次化妆都会说把脸画短一点，嗯，然后他说侧影帮你打一下，我说不用了。
12: 如果说你想让自己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个线上线下都能保持
0: 都好看，
12: 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
0: 嗯，
12: 是非常适配夏天的面霜，真正做到了在夏天给皮肤减负，
0: 嗯，
12: 首先呢它的这个肤感很好，Q 弹的果冻质地，推开之后呢是凉润清爽，不黏不腻，夏天又没有负担。第二呢，成分非常硬核，瑞士第四半的乙酰基六肽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还有牡丹籽油、古法桃红丝芜露，层层给您补水锁水。关键是价格，平时199其实就已经很值了，但今天的价格只要89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加我们的客服的起微的话呢，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在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啊，今天没有跟我们加关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点个关注了，
12: 哎，是咱们这个今天就先到这儿，您这个想买我们的东西的话呢，雅诗兰黛回礼盒，培育钻回钻石，
0: 嗯，
12: 香奈儿回香水
0: 就可以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13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你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嘛。

0: 好甜蜜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度》。关于这首歌，我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其实这首歌咱暂且不说啊，它到底唱的咋样，光你看这首歌的 MV 你就觉得甜的齁死。所以每次让人听起来或者说看起来比较幸福的这首歌哈，我就特别想作为一些开场曲目为大家送上，最起码给大家今天的心情奠定了最基础的基础。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锁定我们的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在每天早上呢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还是老规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好了。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界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南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东南部、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阵风六到七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今天是周三了，车辆限行是在早上的七点到晚上的九点，尾数是三和八的机动车限行。限行范围提醒各位，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那么高速公路呢，也是正常通行。未来的画面，早遇见我们一定地在想。你知道啊，就是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福利呢，真的特别的香，尤其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礼盒，你这两天卖爆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平时花一瓶小棕瓶的价钱，你今天能够带走雅诗兰黛家的五件套，啥概念，朋友们？平时小棕瓶一瓶100毫升正装也得卖1000多了吧？你找代购估计就是7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799一套哦，五件套哦，都给你带上。比如里面安排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全是正装；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原生液200毫升正装；还有我们的洗面奶，通通正装。这一套下来，我还给你安排礼盒，而且还有七夕的限定礼袋儿，商场都给你做不到这服务。另外呢，机制799，疯了吧？确实不老正常，真的。一问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5-6退换，商场也不带搞这样的吧。顺丰包邮啊，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喽。
1: 3、2、1上链接。
0: 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划算，如果你家里他们家的这套盒里面你都在用，你就去给我买，799，谁买谁赚啊。单的一瓶小棕瓶100毫升，你去专柜看多少钱。有心的一些男士，如果想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去给我买去，朋友们，相信我，你的日子将来过得啊越来越甜蜜幸福。
2: Come on， 来嘛，
0: 自由。你知道有时候女生啊跟男生吵架的时候呢，就是会很生气，会想到你对他种种不好，忘记你对他的好。可是我告诉你哦，就是你如果每次生活当中总是不经意的给他一点小惊喜，不用花大钱大价钱哦，就是女生她是一个很善良的物种，就是你的嘘寒问暖对于女生来说也是生活当中的点滴的幸福的拼凑哦。所以如果你比如说像七夕节，你该有的仪式感都有了的话，只需要花小钱就可以办大事儿。每当你们吵架的时候，我告诉你哦，你特别好获得豁免权。他就会自我安慰，自己劝退，朋友们，真的啊，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呀，算了吧，你看，你比起其他老公吧，你看我老公还每次节假日啊，没多没少都会有份小心意，代表着人家用心了。对，我们要的不是礼物多么的重，我们要的是你的态度。啊，就说这么多，懂得都懂。回复礼盒，回复礼盒，7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
1: 给力。
0: 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啊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我把点歌权全部交给大家。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家人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吧，就是大家可信任我了，那信任的真的啊，朋友们，我就觉得呀，我每天就得给你们安排点事儿干。比如说啊，主播抖音丹姐叨叨，欢迎大家关注一波。
2: Come on， 来嘛。
0: 虽然说更新很慢，但是我有更新的态度。但凡有好的一些内心的感受，哎，我都会和大家分享。就像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很想跟你们分享，就是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呀，朋友们，那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习惯。真的，我相信我分享完这些行为习惯之后啊，真的每一个细节都会精准的戳中啊，戳中你的内心，朋友们，你会发现哦，原来这是岁月悄悄留下的痕迹。此时此刻也给大家留下一个话题，广告之后咱们具体聊。上了年纪之后的一些无意识的行为，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比如打了电话，现在可喜欢开免提。比如看电视，现在声音开了可大可大。啊，比如睡觉的时候，现在喜欢盖腰了，因为腰后面老窜风。啊，还有那些比如呢，等着各位朋友们给我剖析剖析。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等你留言呢，广告之后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三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3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3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6: 亲子课堂，
1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4: 大胆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5: 萌萌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宝石带来的《执子之手》。有谁想要结婚用这首歌，尽管的拿走哦。希望听到的人，被我说到的人都天天开心哦。
1: Come on， 来嘛！
0: 这里就是中原大话王，我是天天躺着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哎，我现在每次一夹的时候，就想到了咱们家之前有位朋友说：“别夹了，丹，你有啥说啥吧你。”不是朋友们，你吃不了细糠是不？这样的年纪，有时会回避也有。好，我露出我的真面目啊！已经麻痹过去，经历了几段。来吧，节目当中微信4+99，4+汉字九，阿拉伯数字4+99，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这是大哥演点播的一首歌，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犹豫，你抚慰我的忧郁。曾经我心来吧，刚刚在广告期间呢，给大家留了一个话题，我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什么来着？这你看，上了年纪，这也是一个问题。上了年纪后的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哎，就比如说，扭脸都忘了要干啥了。有很多人啊，比如说会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身上老出汗，有可能是因为年龄大虚了。你以为是天气哎热作祟，实则是悄悄变老。所以有一堆无意识的小举动，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举例啊，说明一下。

0: 惯了牵着手，习惯了呼吸。
1: 比如我刚刚跟你们说到的几点，接电话秒开免提，有木有啊朋友们？奶茶只喝三分糖，甚至说不另外加糖了，有木有啊？不自觉的攒起塑料袋了，有木有啊？曾经这些被调侃为血脉觉醒的无意识行为，如今正被啊我们这些人越来越多的对号入座了。然后我们再从生活当中的习惯悄悄改变上面啊捕捉身影，比如说你的饮食偏好，我在追逐薯片的有没有什么奶茶呀，这些甜腻的零食。你有没有发现逛超市之前对零食区啊，我跟你讲啊，那算是迷三倒四，现在看到零食区那就是毫无欲望啊朋友们啊，转而爱上了什么家常菜和苹果。喝水也偏爱什么温水而远离冰饮。开始学会注意了，比如说感冒了嗓子疼了，不像以前关他了只关堆，现在基本上就说喝点热水吧。不能吃辣了，不能吃刺激，过两天再约。包括消费观念呢，审美转向就开始变得务实了，觉得金镯子玉器呀，就越看越顺眼了。买衣服偏爱什么宽松舒适的款式了，就是那种身，就是穿到身上什么醋酸面料、锦纶面料啊，就是滑滑的呀、凉凉的呀，舒适感比较重了，而且更多的看重性价比了，还有那个保暖性了。包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下意识的开始攒塑料袋了，拿回去啊，比如说装个垃圾啥的。快递纸箱啊已被不时之需存在那儿，如果存得多的话呢还可以卖钱。用完的东西一定啊现在也学会放回原位了，否则就是浑身别扭。所以朋友们说到这儿呢啊，我就觉得吧，
0: 已经很难动心，在我这样的年纪
1: 我自己变化真的太多了。就你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属于是，对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不止你自己爱拍天空咯，你身边的好朋友跟你一起都爱拍天空啦。就连我的抖音朋友圈，我也都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就喜欢发一张风景图，发一张天空图，或者发一张就是花花啊，下雨天啊，然后里面呢来一段很深沉的文字。我都已经开始趋于这个走向了。而且你会发现啊，以前你嗤之以鼻拍天空的那些父母，现在拍天空你就属于你的日常记录了。手机相册里面全是云啊、花啊、夕阳啊，有木有啊？跟长辈朋友圈的构图水平也越来越近了，有木有啊？最明显的是说话节奏，朋友们，之前看到不顺眼的事非要掰扯清楚，现在口头禅就变成了什么，唉，也不是忍送，是发现有些事真犯不上矫情，自己开心你管他了。看着樱花散不回家，夏日清凉的午夜是这。当然说了这么多不是让大家焦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变化没那么可怕，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变这样了，有没有？如此温柔的女人在最低沉的时候，袋子舍不得扔咱就攒着备用呗，眯着眼看远处就调大字号呗。哦对，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很多人都发现自己老花了，还好啊我是因为近视了，哎，就是老花这方面没有让我多少有一些焦虑啊。但是我近视这件事呢，真的玩手机玩的呀，我恨我自己呀、啊、你知道从来没有近视学习都没近视的人，现在年龄大了近视了，就我当然啊，现在的心态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样，算了，犯不上较劲了，毕竟这一把年龄了。反正我觉得每个无意识的动作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身体慢慢的慢下来，多多的照顾好自己，对不对？毕竟到了这个阶段呢，我还挺想抱抱正在变化的自己呢。哼，哈哈，想哭。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到谁身上啊那都不老好过，反正是。所以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你听到我节目的时候呢，每当丹丹给你推荐东西的时候啊，你不要自己乱买瞎买，都到这份上了，朋友们，钱你自己不能随意花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但是你又要满足自己购物的欲望，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分泌一些多巴胺。那去哪儿买呢？那就来我这儿。

0: 朋友们给大家安排都性价比非常高的，比如说你只需要花一瓶雅诗兰黛精华100毫升的价钱不到，你就能够买到一套雅诗兰黛家的所有的王炸单品，都是正装。朋友们，799你买小棕瓶100毫升，你买抗蓝光眼霜15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以及他们家的洗面奶全是正装，799。朋友们还迷了，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另外不要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再次提醒大家，香奈儿邂逅香水啊，粉邂、绿邂、黄邂，人家家这三款邂逅香水各自有各自的味道，而且各自有各自的优点。粉邂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是甜甜的葡萄油，过一会儿就是慢慢透出茉莉和玫瑰味儿，就像就是特别小女生，你知道吧？整个人你感觉那个女生，你闻这个味道就是她软乎乎的，温柔不冲鼻，大家放心使用。绿邂逅更清新，我觉得它更像是就是比较偏运动风啊、休闲风啊，男士我觉得甚至都可以去用它的柠檬和雪松的味道，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吧？柠檬。清冽提神，对不对？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和周末出去玩儿。关键是重点，专柜50毫升正装卖100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1000块钱一瓶，你怎么想都想象不到，299。忘说了，刚刚799买雅诗兰黛套盒的，以及我们299的，记得加客服好友哦，还可以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单单都可以哦。294，所以买到是不是赚到呢？小助理给我上链接，香水回复香水，我们的雅诗兰黛套盒啊，还给大家准备礼盒，还有七夕的专属礼袋，你买回去自用你都划算，所以回复礼盒，回复香水去买你想买的东西吧。小助理链接上了，进广告。
1: 3、2、1，上链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6: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别信什么感冒尽头是运动，你很可能正在给心脏埋雷。有朋友感冒了想靠跑步排毒，结果跑一半胸闷心慌，差点晕倒，一查病毒性心肌炎前兆，这是典型的自律变自毁。如果感冒伴随发烧，浑身酸、咽痛、恶心这些症状，后来又出现心慌、胸闷、心跳乱，那大概率是病毒盯上了你的心脏，这时候还剧烈运动，相当于给心脏上刑，随时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严重了甚至会猝死。记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1到2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儿，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

0: 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姿态。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Come on， 来嘛。

0: 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想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

0: 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7: 大文的亲子课堂，
1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7: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韩磊老师带来的歌，名字叫做《走四方》。我第一次听还是听赵丽蓉老师在小品《打工奇遇记》当中听到的，对不对？节奏感真的超强，而且这个小品作品也非常的棒。今天再次听呢，又觉得自己回到了90年代。你知道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在总结说，夏天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然后拍了几张照片，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形容，反正就是蝉鸣，然后午后，然后姥姥拿着那个扇子给我们扇扇子，热了一身汗睡醒的样子，就觉得夏天好像一直都是在那个环境下，就在街边的那种开门的小卖部卖着小画书，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夏天什么感觉呀，就是让你觉得啊浑浑沌沌的。冬天为什么就是让人觉得特别清醒呢？大概是太冷了吧。各位朋友们，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锁定中研带货王，我是听声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3个小时陪伴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刚跟大家说过啊，给你们推荐的雅诗兰黛套盒，朋友们，如果你生活当中很爱用他家的小棕瓶，朋友们，你要去买这个套盒，因为你花一瓶小棕瓶价钱不到啊，你就可以去买这一整套礼盒。你知道你有没有？你知道你赚大发这件事吗？微信公众号4+车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棕瓶100毫升啊，大概卖1000多，在专柜，你找代购买7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799，找专柜找代购买的一瓶的钱，今天带走人家雅诗兰黛家的5件王炸单品。小棕瓶100毫升正装，看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还有原生液200毫升正装，以及他们的洗面奶全部都给你装进去，都是正装，送你礼盒不说，还有七夕的专属礼袋，小送人也非常有面，你自己买回去用也更加的划算。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只要7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794。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4+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4+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4+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4+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发现，天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厉害，他听多了早就没感觉了，直接夸太客套，间接夸才有真心啊。这种偷偷夸的方法才是唤醒孩子自驱力的关键。我给你讲3个真实的故事，你一听就懂了。第一个是我闺蜜家的儿子轩轩，以前写作业磨磨蹭蹭，坐不住5分钟。有一天，她难得自己趴在书桌前看书，闺蜜没有直接夸，而是假装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公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轩轩最近越来越自律了，不用我催，自己主动看书去了。这习惯坚持下去，以后肯定大有出息。”轩轩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眼睛一下子亮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拿出书看一会儿，还会主动跟妈妈说：“我在培养好习惯呢。”后来写作业也越来越专注，再也不用闺蜜跟在后面催。还有我邻居家的朵朵，以前特别不爱整理玩具，有一次朵朵自己把积木都放进了收纳箱，刚好她外婆来电话，邻居就故意大声说：“妈，你都不知道朵朵现在有多能干，玩完玩具不用我提醒，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比我都细心。” 朵朵听完后脸上藏不住的骄傲，之后每次玩完玩具她都会主动归位，还会跟外婆视频时炫耀，外婆你看我的玩具都回家了。这种被无意间认可的感觉比直接说你真棒管用100倍。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家孩子，以前让他练口算他总抱怨说太难了，有一次他自己主动做了2页口算题卡，我在厨房跟老公闲聊，你发现没有，咱家孩子啊做作业做口算越来越认真，今天自己主动练了2页，错的还特别少，这计算能力以后数学肯定没有问题。他在客厅听到后第二天竟然主动要求再做1页，还说我要让我的数学越来越好。你看孩子都是照着父母的描述长大的，你偷偷给他贴上自律细心认真的标签，他就会努力维护这个人设，慢慢变成你说的样子。直接夸显刻意，间接夸才显真心，把你学习认真点换成你今天比昨天专注多了，我就知道你有这能力。把快点收拾玩具换成跟家人闲聊时说他玩完总自己收拾特别有条理，少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点旁敲侧击的认可，孩子心里的自驱力种子自然会发芽。真正的教育不是指出不足，而是发现可能，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孩子的内在力量。当你放下成年人的架子，用偷偷夸的方式传递真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喜，亲子沟通也会越来越顺畅。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风。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

0: 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不加油煎五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一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

0: 刚刚听了走四方，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少不了大花轿，有没有啊朋友们？哎，这首好听的大花轿来自张艺兴啊改编的一首歌之后呢啊，告诉各位朋友们，我们时间已经过得剩1/4了。所以说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且听且珍惜吧。早上9点到12点，3个小时丹丹的陪伴，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啊今天一天把你们的情绪价值拉到最高点。你知道每天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指望这3小时了，跟你们想说啥说啥。哎，你们就是你就而且还听得不亦乐乎，关键是对我就是爱到极致。我说你们去宠点其他主持人吧，你们就不哎。话都叫我一个人说了啊，让别人无话可说。来吧，微信4+9+9，4+汉字囧，阿拉伯数字4+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啊！有事您说话，陈晨毅为您服务。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我们的香水，比如说我们的礼盒，今天回复到爆了。比如说我们的培育钻石，你回复钻石，你去买啥正儿八经商场的钻石啊？培育钻石跟商场钻石一模一样，都是真钻石，它们的成分都一模一样，都是纯碳，唯一不一样就是生长环境不一样。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朋友们。真是哪一天啊咱们研究出来了人工石油，你跟我说那石油就不是真石油了吗？对不对？同样的东西生长环境不一样，你干嘛要把钱都花到那上面呢？啊，花1-2万买1克拉还买不住。今天我们1克拉在直播间1899，朋友们去买它，回复这个钻石，回复钻石。当然我们的这个钻石有各种各样的款式，除了我刚刚说到的1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链的这个项链，还有女戒指1克拉1999，都是活口的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款式，比如说不到1克拉的40分的四叶草的这个手链啊，今天直播间只要599，400-500块钱你就能够送上你的一份心意。或者说女生爱自己，你有时候就花400-500买一个一般的什么锆石啊，什么钛合金啊，洗澡还怕掉色的那种，你不如正儿八经买一份钻石，对不对？还有79分的圆形的耳圈 S925 银，今天直播间券后只要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七夕马上到了，如果想送给另外一半的话呢，朋友们，我今天安排的所有的礼物都适合你。回复钻石，回复礼盒雅诗兰黛的5件套礼盒，只要799，只需要花1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价钱，就可以带走1整套礼盒。而一整瓶的小棕瓶100毫升是1000多耶，代购才799。今天我的直播间给大家都带回去，回复礼盒，有小棕瓶100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以及还有他们家的洗面奶，1整套5件套哦。然后在一个礼盒里面还有七夕的专属礼袋，这一套只要799。回复礼盒，还有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平时1瓶50毫升要卖1000块，今天直播间299，加小助理客服好友，我天哪，再减5块，294。朋友们，迷还迷？给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这个是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哈。当然除了大家可以买到自己想买到的，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提醒，我还要提醒各位，最近一段时间三甲医院运动科挤满年轻人爬上了热搜，朋友们你别让我笑啊，真的啊，年轻人把三甲医院运动医学科挤成热门科室不足为奇，曾经我也去过啊，我是因为台里的一次演出啊，就是意外去了那儿，到那儿我才了解原来那儿啊有好多，比如说打篮球啊，马拉松啊，滑冰啊，轮滑呀，啊，就这些轮番上瘾，你知道吗？这些背后啊，其实是身体在睡眠不足和过度消耗中亮起的红灯。所以说啊，就是提醒大家，真没必要抱着参加奥运的心态爱去运动，明白吗？20-30岁的运动爱好者成为医学科的核心人群，过去3年35岁以下的运动损伤患者增长40%，高发节点基本是在每次节假日过后都会形成一个就诊的小高峰啊，比如说夏季多见攀岩、冲浪、球类造成的肩膝踝损伤，春节之后呢就会集中出现什么滑雪导致的韧带断裂以及半月板扭伤。 还有一些周末勇士和备战奥运的心态陷阱。哎，突击式的运动最容易受伤，比如说忽然间这一段吃多了啊，莫名其妙的说我要减肥，我要运动，我要增肌，我要健身。你想你上班族，你工作日你久坐不动啊，你周末突然你高强度的训练呢 啊这类周末勇士极易引发急性的扭伤以及慢性劳损。啊，不少年轻人可能还会用高强度的训练来证明自己的，哎呦，状态可好，我可年轻。背后隐藏着焦虑或者说攀比的心理，即便是受伤康复期间也就怕休息，完全陷入了用运动成绩取代健康指标的误区啊，朋友们。而且你不要只盯着一个运动项目练啊，应该均衡的发展心肺耐力、力量、柔韧性和平衡能力，每周至少留出1到2天完全休息吧，避免因单一负荷反复堆积导致过用性的一个损伤。你看像我们以前啊搞运动的啊，我们游泳嘛，游泳运动员嘛，我们不是单一的只是游个泳，下水前还有陆地训练呢，还有拉伸呢，对不对？而且我们是每一天哦，可不是像你就是心血来潮你弄一回，然后再一次恨不得1年之后心血来潮再来一回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了啊，嗯，不要得不偿失，你受罪你钱包也受罪，你有那钱 你说你买点自己享受的，对不对？让自己香香的，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对吧？让自己带出来就是性价比高的一些饰品不好吗？是不是啊？别说我吵你们了啊，对你们都操碎了心呢、啊、真的。就像今天说到的一个话题，哪一些症状证明你老了呢？就其中有一条就是发现好啰嗦的，事事不放心，一遍一遍的交代。但凡你听一点，我会这样啰嗦吗？啊，进广告。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8: 喂，假期回来肚子是不是也跟你一块回来了？连着几天大鱼大肉，你肯定想喝2天稀饭刮刮油，对吧？停，如果你真想靠喝粥把这一周的油腻给顺下去，那我得告诉你，你不仅刮不了油，还可能把胃做得更难伺候。先说结论，喝稀饭养胃，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肠胃养生骗局之一。稀饭确实是好消化，但那是因为它就是碳水加水，胃根本不用干活，食物就滑下去了。长期这么喝，胃会干嘛？躺平，消化功能越来越差，稍微吃点硬的就不行。更狠的是，如果你有胃食管反流，喝粥会让胃酸没东西可中和，直接往上涌， 烧心烧到半夜睡不着。再说喝稀饭到底能不能减肥，一碗白粥下肚，血糖瞬间飙高，胰岛素疯狂加班，把多余热量转化成脂肪存起来。然后呢，一小时不到你就饿了，再抓把坚果啃个饼干，热量全回来了，胖得明明白白。那有人说了，我这两个星期只喝粥，确实瘦了5斤啊。我跟你讲，瘦的那不是油，是肌肉和水，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反弹得比你涨工资还快。所以真正节后刮油养胃，不是喝粥，不是啃粗粮，而是这四件事。第一，给胃减负，不是让它闲置，选温和好消化但能提供蛋白质的食物。烹饪方法尽量选用蒸煮，少选油炸，减少辣冷甜等。蒸鱼、蛋羹、去皮鸡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修复胃黏膜，又让胃空转。第二，吃够水溶性膳食纤维。要说真资格能帮助刮油的东西，膳食纤维绝对该举手，尤其是选择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燕麦、银耳、秋葵、苹果等等，它们能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包裹住带出去，这叫物理外挂，比你喝10天稀饭都管用。第三，控制食量，但不是饿着，7-8分饱，细嚼慢咽，饭后别立刻躺下。对了，放了好多天，热了好多轮的香肠，该倒还是要倒，酒该停还是要停。第四，适量运动，减少久坐，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步行走15-20分钟，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堆积。哎，人到中年，谁不是饥肠辘辘的胖了好几斤，找谁说理去？别用稀饭自我感动，用对方法才叫对自己负责。
9: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7: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辣蛋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老中青民谣演绎的一首歌，叫做《许我在少年》，歌词直白有力，用人生苦短区区三万天开篇，有没有？真的是道尽了当代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真实写照，就是那种既要为柴米酱醋盐奔波，又渴望挣脱紧箍圈的束缚，真的扎心又有治愈的力量，有木有啊？
1: 三万天总会归于平淡，不如活得绚烂。
0: 所以啊，真的是当你青春已不在的时候，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怀念过去的同时，可是诸位，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只要活着，还有很多的机会呀。新一年的下一个网红会不会是我呢？朋友们，你们心里没点数吗？我花钱雇的那300万水军朋友们，天天都去哪儿了呢？
1: 心里的老板骂骂咧咧，活也没少干。
0: 来吧，微信4+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啊！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天看错过了又遗憾。
0: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神户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1: 时间总在不经意中拼命不停转，管他别人怎么看，半争取半释然，谁不都是正在。
0: 现在的夏天呢，怎么说呢，真的是这两天，尤其是这两天，真是见识到高温天气的厉害了。走出空调房瞬间就被热浪包裹，有没有？空气就是属于那种又闷又烫的那种，出门几分钟浑身湿透，真的路面发烫，风都是热风，白天真的不敢长时间在外活动。很多人以为高温只是单纯的出汗啊，

0: 忽视了中暑的风险，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包括老人小孩更要格外的当心。以前总觉得夏天热很平常，今年啊，真的真切的体会到极端热浪的威力。尤其你去海边度假完回来，你就会发现，哇哇，刺激！高温天气驾车出行的一些朋友们也一定要密切关注车辆的胎压、油液的温度、车内放置的一些物品等等，比如说打火机，比如说香水啊，都不要再往车里放了，以免稍有疏失而导致意外。还要记得多补水，补水呢是除了喝水之外还要补一些电解质和维生素，也要记急躁，把心放缓一拍，要清凉一下，更要平安一下哦。那说到香水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香奈儿香水哦，我们的邂逅香水，首先说在香奈儿家真的是属于人家家的大 IP 了，多少年到现在，粉邂逅、绿邂逅、黄邂逅还深得人心。他们家的专柜你会发现哦，这三瓶一直摆在门面。那粉邂逅呢，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是透出那种茉莉和玫瑰味儿。那绿邂逅呢，更加的清新，我觉得也蛮适合男士用的。那一说到男士用，你应该知道它很清淡，对不对？就是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清冽提神，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闷。来吧，重点是专柜50毫升，你知道卖1000多块哦。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方也是下半年冲销量，我觉得有时候啊，在七夕节假日或者是说在冲销量的节点，再或是清仓啊临期的时候去买一些东西特别的划算。今天给到大家1000块钱、800块钱、700、600、500都不要，299找客服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2594，记得加客服好友哦。294能够拿到香奈儿50毫升卖1000块钱的香水，朋友们还迷了？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关键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哪还有这样的 VIP 服务呢？也只有我们这儿了。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有声您说话，陈星陈意为您服务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0: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 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2: 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事儿真不少，从极端高温到地缘博弈，从科技财经到海上安全，咱们挑最值得聊的几条，一条条说。说到韩国这边热得有点离谱，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4号宣布，因为高温天气持续，韩国正式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官方说法是情况非常严重，从5月份到现在，全国已经报告接近2000例高温相关疾病，还造成了16人死亡。你看，极端高温已经不是热不热的小事，直接上升到国家应急层面，连总统都出面定调。这两年极端天气的频率确实在往上走，各国都得把防暑当成硬仗来打，光靠提醒老百姓少出门肯定不够，得有真正的应急预案和救助体系撑着。聊起马斯克，这回真是遭遇黑色七月。有消息说，他一个人一个月财富就缩水了大约363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2.45万亿，相当于凭空亏掉2个黄仁勋。说的再直白点，要是每天花100万美元，这笔亏掉的钱够他花将近1000年。财富数字看着吓人，但更值得琢磨的是，当一个人的身家跟某几家公司的股价深度绑定，涨跌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事儿，而会牵动一整条产业链的信心，股东、员工、供应商都在跟着心跳。提一嘴伊朗和乌克兰这档子事，据多家媒体8月3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原本准备对乌克兰境内3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但在乌方道歉之后，伊朗取消了这一计划。国际关系里这种先放狠话再找台阶的操作不算新鲜，但凡涉及实打实的军事行动，留个缓冲总比直接动手要稳妥，也给各方都留出转圜的余地。这一来一回也看得出来，双方在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上都还有那么一点克制。对了，台风也有新动静。今年第14号台风将于8月5号凌晨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目前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大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七级风圈半径在100到120公里， 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眼下看风力还不算特别强，但台风路径向来变数大，菲律宾那一边得提前把防台预案做扎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这些动作得抢在风来之前，不能等风来了再慌。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印尼的旱情也在加重。最新消息说，印尼干旱加剧，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初。对农业国来说，旱情不是一阵子的事，直接关系到灌溉、粮食收成和物价水平，旱久了还会引发缺水缺电的连锁反应。厄尔尼诺这种大尺度的气候信号影响往往要跨年，准备得越早越主动，等旱情变成粮价压力，变成社会问题就晚了。还有个挺惊险的，红海上一艘货船遇袭沉没，好在船员全部获救。具体是哪一方发动的袭击还没完全明朗，但红海这条航线这两年一直不太平，商船遇袭，保险费跟着涨，运价也往上走，最后都会一层层反映到全球物流成本上，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一条航运要道一旦不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面就暴露出来，谁都没法独善其身。说到伊朗，还有一条跟美国相关的，伊朗近期多次打击美方在当地的资料中心，有分析认为，这些看着像民用的大数据中心，其实是美军在地区的棋存。现代冲突打的就是算力和通信节点，把数据中心当成战略目标，说明战争形态早就变了，不只是前线拼火力，后方的网络和信息枢纽同样是要害，谁能保住节点，谁就多一分主动。顺便说一句，美军的弹药消耗也到了要算账的时候。美媒披露，美军已经消耗了接近80%的萨德拦截弹。拦截弹不是便宜货，库存见底意味着补充产能和预算都得跟上，而军工产能不是说拉就能拉起来的。打仗拼到最后，往往拼的是工业链和后劲，谁的弹药库更深，补给线更稳，谁就更有底气。

下去，这是最朴素也最硬的道理。别忘了南美的动静，巴西这边传出消息，准备把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两个拉美大国闹到这一步，背后少不了贸易摩擦和政治上的不和，也跟区域里的话语权争夺有关。邻国关系降温，对地区的经贸往来肯定不是好信号，原本紧密的产业链也会跟着松动，老百姓过日子感受到的可能就是物价和就业机会的变化。提一嘴欧洲的反恐，荷兰那边反恐行动持续推进，已经逮捕了第五名涉恐嫌疑人。反恐这种事往往是静悄悄的就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里，公众看到的只是通报，背后是大量看不见的排查和联动，是情报、警务、社区多条线拧在一起的结果。一次成功的阻止背后是无数次不为人知的蹲守，这份安静其实得来不易。说到中亚，哈萨克斯坦出台了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给自动驾驶上路测试划了明确的规矩，包括测试区域、责任认定和监管主体。小国在大趋势上抢先立规矩，其实是想在新产业里占个身位。无人驾驶要真正落地，法规和路权往往比技术本身更关键，谁先把规则定清楚，资本和车企就愿意往谁那去，先发优势就是这么攒出来的。聊起中东和平进程，新一轮里以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谈判能不能出成果不好说，但愿意坐到一张桌子上本身就比互相放话要强。里以这摊子事牵扯太多方，短期很难一揽子解决，能往前挪一小步对当地老百姓也是实实在在的好事。和平从来不是一次会议谈成的，是一点点累积出来的，哪怕只是把火药味降下来一点。还有个美国国内的消息，美警方在特朗普将出席活动的一个球场逮捕了一名持武器男子，具体动机还在查，但这种出现在公众人物活动场合的持械事件，安保等级肯定会再上一个台阶，类似的公开活动以后审查只会更严。安全这杆秤在公开政治活动里越来越往宁可过防那头偏，代价就是普通人的通行和体验都变麻烦。说到撤，美国最近在多个方向都透出收缩的意味，有评论直接用一个撤字来概括，是战略回调还是省力打法，外界看法不一，但驻军和部署的重心变化，盟友们心里都有本账，谁也不想成为被调整的那一个。对依赖美方安全承诺的国家来说，这种风向标比任何声明都实在，他们得重新算自己的安全账。最后说美伊关系，美国财长放话，美伊有望数小时内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霍尔木兹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每天大量油轮从这儿过，哪怕只是口头上的缓和，油价和航运情绪都会跟着动。但愿这回能落到实处，别又是一场口头降温，毕竟能源市场的神经已经被各种反复折腾得够紧了。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

0: 猫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财经圈有几个方向挺有意思，从银发经济到创新药出海，从饮料变局到期货市场，咱们挑几条好好聊聊。说到银发经济，多地最近出新政抢那3.2亿老年人。民政部数据说，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到了3.2亿，预计2035年要超过4亿，这是个肉眼可见的大盘。于是不少地方开始布局旅居康养，把退休群体当成了新客群，连一些需求不足的3-4线楼市都把银发族当成新目标。人口结构变了，生意的逻辑也得跟着变，谁能接住这波需求，谁就拿到下一程的船票。银发经济不是简单的养老，是医疗、旅游、地产、服务一整条链，谁先把体验做细，谁就能吃到红利。聊起创新药，这匹黑马有点东西。现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被叫做新兴三样，在海外越来越吃得开。创新药尤其明显，从零星个案到系统化出海，从卖药到输出技术，从产品供应商变成全球合伙人，带着中国价格、中国标准、中国疗效在敲世界的大门。10年前我们还在买别人的专利，现在反过来输出方案，这个转身不容易。技术硬了，定价权和话语权自然就上来了，这不是靠营销能堆出来的，是临床数据和产能一点点攒出来的底气。提一嘴光模块的风波，易中天几家相关公司集体回应了光模块禁令传闻，说注意到美国 FCC 可能在起草一项禁止进口中国数据中心组建新机型的禁令。公司方面的态度是 FCC 相关文件还没出台，暂时不予评述，但会持续关注。这类传闻最怕的就是狼来了，但凡真的落地，产业链的订单节奏和估值逻辑都得重新排，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依托全球 AI 算力扩张的供应商来说，任何政策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反映到股价和排产计划上。还有瓜子和水饺威胁了美国，这事挺魔幻的。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把恰恰瓜子、思念食品等多家中企列入所谓实体清单，8月3号起对相关产品实施美国市场进口限制。网友都乐了，卖瓜子的、做水饺的怎么就成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种犯安全化的清单，伤的其实是两边消费者的选择权，也让企业出海的合规成本更高。全球化走到今天，连零食都被卷进地缘叙事，说明贸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说到饮料，含糖碳酸饮料是真的卖不动了，今年饮料市场格局彻底变了，控糖成了大众共识。记者走访发现，某品牌含糖碳酸饮料促销价低到5元两瓶，还是鲜有人问津。不是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是年轻人的健康账算明白了，愿意为无糖低卡多掏钱，也不想为糖水买单。这个转向对巨头是压力，对无糖赛道

是新机会，饮料行业的座次正在被消费者的观念悄悄重排。顺便说一句，银行业内有人聊起银行为啥从不午休，最近建行恩施分行试点工作日午间暂停柜面服务，引发讨论。业内说法是，银行长期中午不关门，多是行业内卷，柜员只能碎片化轮班吃饭，忙起来连轴转。试点是想重新平衡员工休息权，但客户买不买账得看替代率和考核机制怎么调，不能只让基层扛。服务业的卷最后往往落在最前线的员工身上，这个试点戳中的是普遍痛点。聊起汽车，上汽通用完成续约，合资协议延长20年到2047年，还拉开了30款新能源产品投放的序幕。合资车企这两年压力不小，价格战打得凶，能一续就是20年，说明双方还想在新能源这条道上继续绑在一起走，谁也不想轻易散伙。对上汽来说，保住这个合资基本盘换来的是技术消化和产能平滑。对通用来说，中国市场再难也得留着位置，离了这体量全球账算不平。说到 IPO， 长城精工再冲创业板，不过报告期内有点增收不增利，2025年前五大客户变化也比较大。 IPO 不是终点，上市之后能不能稳住盈利质量，把客户结构做健康，才是真正的大考。投资者看的是后劲，不是挂牌那一下的热闹，增收不增利这种信号，上市后会更直接地摆在估值面前。资本市场耐心有限，讲故事换不来长期市值。提一嘴大宗商品，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15.5%。这个数字背后是原材料端的价格在往上走，往下会慢慢传到制造和终端消费。通胀的压力往往就是从这里一点点渗出来的，企业成本上去了，最后要么自己扛利润变薄，要么转嫁给消费者。对中下游制造业来说，这是实打实的考验，谁能通过效率把成本消化掉，谁就能在涨价周期里活得更舒服一点。还有 GDP 十强省份又变了，出现罕见反超，省与省之间的座次切换，看这是排名，实际是产业结构和发展动能的此消长。有的靠新制生产力弯道超车，有的被传统产业拖了后腿，有的靠区位和政策吃了红利，谁的新动能攒得多，谁的短板补得快，谁就往前挪。区域经济这场长跑拼的是耐力，一时的反超不代表永远领先，关键看后劲能不能接上。说到期货，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了超过30%。油价这一波回落，对下游化工和物流是减负，运费和原料成本能松口气，终端物价已有望稳一点，但对产油国和能源股就不是好消息了，财政收入和估值都跟着承压，几家欢喜几家愁，市场永远在重新定价。原油这种大宗商品，一头的便宜就是另一头的损失，没有免费的下跌。别忘了香港市场的动作，港交所推出了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是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人民币国际化往前走一小步，离岸市场的工具箱就更齐一点，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者也有了更顺手的对冲工具。对香港这座金融城来说，产品越丰富，枢纽地位越稳，这一步不小，意味着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持有者管理利率风险有了更规范的渠道。最后说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8.5%，在整体承压的环境里，这个增速算亮眼，说明高端制造和出口链条还有韧性，也说明我们在一些硬科技赛道上确实攒下了底子。从手机到服务器，从面板到零部件，这一行的景气往往领先于整体经济，它会满，后面跟着的是就业和上下游的订单。当然外部关税和需求的变数还在，这口气能不能续上还得看下半年。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山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2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6: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7: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都挺热闹，篮球、网球、羽毛球、高尔夫、围棋都有好戏，足球那边也有话题，咱们一项项来，先把球类说完。先说篮球，韩旭真是争气，成了大变牛 NBA 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这个亚洲一姐的称号实至名归。从国内联赛走到大变牛 NBA， 他一步步把身位打出来，篮下脚步、中投和策应都愈发成熟，对中国女篮来说是颗定心丸。另一头，韩旭迎来卡位生死战，李月汝也在稳步历练成长，两个内线都在海外赛场磨，这种走出去的含金量比在国内刷数据好看多了，也比关起门来练更能见真章，真刀真枪的对抗才能把人练出来。说到 NBA 这边，2026年休赛期交易汇总出炉， 多比堪称史诗级的球星互换刷屏，大牌频繁易主，说明各队都在围绕夺冠窗口重新排版，有的梭哈当下，有的囤积未来签。对球迷来说，交易日的剧情比不少常规赛都热闹，但球星抱团能不能换来冠军，得等场上见真章。纸面豪华从不保证更衣室和谐，这一波操作下来，联盟的实力格局大概率要重新洗牌，下赛季开局就有得看了。聊起网球，张帅这次太提气了，第二遍 NTA 1000多轮多战第二轮，他连赢十局之后对手退赛，而且送弹的是前法网冠军26号种子奥斯塔彭科，张帅拿到双方三次交手的首胜，强势跻身32强。老将的韧劲儿就在这，状态不是说有就有，但能扛住低谷的人，机会来了才接得住。这一胜把信心打回来了，也提醒我们，30岁往上照样能跟顶尖好手掰手腕，年龄从来不是网球场的硬门槛。说到另一边的网球，2027澳网那个百万一分赛事官宣回归，大满贯的噱头又多了个新花样，一分值百万，听着夸张，但也说明赛事方在想办法制造话题，拉升关注度。网球商业化这条道越走越细，对球员是额外的奖金诱惑，对观众是额外的看点，但一分定生死的设定也考验心理素质，大场面上敢不敢出手，往往就是这一念之间。说到羽毛球，国羽这次收获满满，刘胜书、谭宁拿下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郭新娃、陈芳慧则夺得了混双冠军，一对女双，一对混双，说明我们的双打厚度还在，梯队没断档。羽毛球这项目，双打最吃配合默契，一个封网，一个补位，节奏的磨到像一个人在打，能连续在不同单项上出成绩，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磨合，不是一天两天能攒出来的。这也正是国羽最让人放心的底色。提一嘴高尔夫，曼谷精英赛首轮，泰国球员破纪录领先，咱们的于彦豪排在第二，紧咬不放。另一头，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大改造，火箭精英赛不再是软柿子，球场难度一条，选手的策略全得重排。高尔夫比的就是对场地的阅读，长洞怎么攻，短洞怎么稳，翻新过的场子最考验临场判断。于彦豪这场能咬住，说明状态在线，接下来的回合才是真正的较量。泰国球员破纪录领先后被我们死死咬住，也说明亚洲高尔夫的整体水位在往上抬，竞争比以前更焦着，不再是某一家独大。还有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李子素、林宇谦分获男女组冠军。业余赛道看着不如职业赛耀眼，却是人才蓄水池，很多职业球员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广东这几年的高尔夫氛围越来越厚，赛事密度和参与人数都上来了，群众基础打好了，顶尖成绩才有源源不断的后辈。这种从基层到职业的衔接，恰恰是一个项目能不能长青的关键。说到围棋，2026秒单珠杯全国业余围棋邀请赛圆满落幕，名家还齐聚长子论棋道，围棋文化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别看是业余赛事，围棋的群众基础一直很扎实，这种慢功夫的项目越热闹越说明有人在认真传承，从少儿到长者，一盘棋能做一下午，文化的东西得有人玩才活得了。单珠杯这类活动把竞技和文化的味儿揉在一起，比单纯比输赢更有生命力。另外，聂卫平杯系列文创故事也上线了，讲中国围棋那场冲天之战，把棋魂和人物故事揉进文创里。围棋不缺厚度，缺的是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用文创和故事去搭桥，比单纯讲定式更能把人领进门。老一代棋手的传奇本来就该被一代代讲下去。聊起足球，名宿称贝尔是足坛史上最佳英国球员，这评价够高也够有争议，毕竟最佳永远吵不出结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答案，但贝尔巅峰期那脚远射确实让人忘不掉，属于看一眼就记住的那种。从热刺到皇马，他的爆发力和关键球能力撑起了威尔士足球的一段高光，也难怪老队友提起他还是服气。还有 C 罗， C 罗告诉乔治纳，你不靠外表生活，这话说得挺实在，也透着对家人的那份护着。另一边， C 罗结束假期归队， 新赛季的备战正式拉开，38、9的年纪还能保持这种职业节奏，本身就是个标杆。自律这件事他确实做到了极致，饮食、训练、恢复一样不松，职业寿命被他硬生生拉长了。年轻球员该看的不是他的进球，是他背后的那套纪律。说回世界杯，有评论说世界杯赢的是硬逻辑，到了最高舞台，球星个人闪光当然重要，但战术纪律和基本功才是底盘。这届世界杯打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热闹归热闹，最后站着的还是那些把细节磨透的队。足球这东西底色终究是硬实力，花活就不了基本功的坑，青训和体系才是冠军队真正的地基。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1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石1/10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1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2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1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叠带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1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以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电影、剧集、音乐和明星动态都有料，咱们一样样看。先把正在热映的电影盘一盘。先说电影《八仙》，这回真真气，累计票房超过12.34亿，挤进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国产动画能冲到这个位置，说明观众对本土神话 IP 的胃口还在，关键是故事得立得住，光靠情怀撑不起10亿级别的盘。从哪吒到八仙，神话新编这条线被验证过好几回了，前提是得把人物写出当代共鸣，让老神仙说出新意思，观众才愿意掏钱带全家2刷。聊起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8天，实时票房1367.25万，累计已经冲到9。
6: 74亿，还创下了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和开画周末双向纪录。超级英雄电影的票房号召力在偏冷的市场里依然能打，粉丝基础摆在那儿。IMAX 记录背后是观众还是愿意为视听大片买单，说明大荧幕的沉浸感是手机小屏替代不了的，这也是影院最该守住的东西。说到功夫女足，上映26天实时票房244.76万，累计22.01亿，这个成绩摆在这，说明体育加喜剧的类型观众是认的，题材混搭对了，路子就走得远，笑点和燃点都给够，足球的热血配上喜剧的松弛，全家能一起看，档期也站得稳。它证明只要类型清晰，情绪到位，中等工业体量的片子一样能长出长尾，提一嘴年会不能停。二，上映5天实时票房183.46万，累计1.07亿。郑州和深圳的路演都办得挺热闹，现场笑声和共鸣都不缺。职场喜剧能拍到第二部还这么有观众缘，抽中的还是打工人那点共情，谁还没被周报、加班和汇报折磨过呢？续集最怕消费情怀，但他把新的职场议题接上了，所以老观众愿意回来，新观众也不觉得云里雾里。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点映实时票房51.92万，累计1329.5万，线下人气很足，亲子场的氛围一直稳，合家欢动画不追求多炸，胜在稳定基本盘，寒暑假和周末就是他的主场。小朋友买账，家长放心，这种低龄向 IP 靠的是持续的内容供给和角色粘性，单片不大，但系列加起来就是一门很稳的生意。说到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34天实时票房39.54万，累计3.06亿。小黄人这种 IP 长线续航能力是真强，靠的是那骨子无厘头的可爱，大人小孩都能被戳中，上映一个多月还能有稳定产出，说明他吃透了家庭客群和二刷党，这种慢热长尾比首日炸裂更考验内容亲和力，显然他做到了。聊到即将上映的恐怖电影《阴阳路惊魂》，预告来了，主打民国民俗梦魇，喜欢吓一跳的可以留意。民俗恐怖这几年有回潮的势头，把本土怪谈拍出质感，比一味堆血浆更有记忆点。另一部《平安的女儿》8月5号在宁德首映，把千年非遗搬上荧幕，题材挺新鲜，非遗加故事片的路子，若能平衡好文化表达和叙事节奏，会是差异化的一招。还有《我想留在你身边》发了爱有时差主题预告，30天倒计时把情绪拉满，是冲着情感拍来的。这类都市情感片最怕把矫情当深情，预告里那段倒计时的设定要是落到具体的人物关系上，而不是空喊口号，才有机会在同类里冒头。距离和时间的错位是很好的戏剧发动机，就看正片怎么用它。说到剧集，热播剧《天才女友》的女主角林之夏被设定成语文148分的天才，网友吵翻了。咱们总用高分定义天赋，却容易忽略背后十几年的阅读积累。剧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分数只是个标签，不是全部。这种讨论本身就有价值，她把什么是天赋这个老话题又翻了出来，比剧里的情节更能让人回味。提一嘴，蜜语记正在热播，甜宠线走得稳，追剧党这段时间不缺下饭剧，轻松不费脑的内容永远有市场。甜宠剧的门槛不高，但要做好也不易，节奏、糖分和人物化学反应的刚好，多一分腻少一分淡，分寸感决定能不能从酮体里杀出来。他稳稳站住这个位置，说明定位是清楚的。说到明星，49岁女星杨锦华自曝人在求子，结婚8年，努力了5年多，能试的都试过，态度很直接，一直想做妈妈。这种把私事摊开说的坦然，反而让人 respect， 也让人看到光鲜背后的另一面。生育这件事，外界总爱催，但他把过程的难和坚持讲出来，反倒给同样在经历的人一点共鸣，真实比完美更有力量。聊起音乐，小眼睛在 QQ 音乐、酷狗、Apple Music 等多个平台都不再显示作曲人李荣浩的信息，引发讨论。一首歌的署名背后，往往牵着创作归属的老问题，创作者和演唱者之间的边界，从来都不只是技术细节。署名权看着小，实则关系到谁对作品负责，谁拿创作的名分。这类讨论每次出现，都是在帮听众重新认识一首歌是谁的。还有陈凯琳带3个儿子看电影，孩子吵闹引观众不满，散场还有人气不过往孩子头上淋奶油，陈凯琳回应已经报警，也未影响到别人说声对不起。带娃出门约束力这门课，谁带谁知道难，公共空间的边界感也得从小教起。这件事两边都有情绪，吵归吵，守住对人和对小孩的基本尊重，才不至于让一次看电影变成一地鸡毛。最后说痴迷，上映13天累计1.18亿， 悬疑线走得稳，这类中等体量片子能稳住，说明类型观众够忠诚。悬疑片的命门在反转的质量和节奏，前面买的钩子后面得接住，一旦逻辑塌了，观众就走。它能稳住这个盘，说明故事起码站住了。好故事永远有它的基本盘，不一定要靠大卡司和大场面。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不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后，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이럴수록 점점 힘들어져요.
1: 왜 그래? 우리 잘해왔잖아.
2: 어쩔 수 없는 거.
0: 너도 잘 알잖아. 나한테 너보다 성공도 주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Dance.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以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五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를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6: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7: 你就不怕吗？
6: 我不怕。
7: 你不怕你把你的插我口里？
5: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8: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9: 张弛，这不丢人吗？
8: 这丢啥人呢？
10: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11: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8: 来来来，
12: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5: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哀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13: 仿佛大便唏嘘。
14: 巴音布鲁克，
15: 您不想的是什么？
16: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15: 就是一个
16: 这算真亮的水平。
8: 你是谁你忘了？
17: 我是谁？
8: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5: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15: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

0: 些事情需要个终点。
1: 你现在就是八音不五课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2: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3: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4: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2: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5: 飞驰，揍你！
6: 连牙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这一周啊，这时间过得是真慢。
2: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来到了周三，也算是一个小周末。
4: 可是熬过周三啊，就你就感觉这个时间就会快很多了，
2: 好一些了。
4: 今天周三，而且这时候下班了，这个希望各位的下班愉快啊。这个咱们差不多时间来得及呢，都可以抓紧时间规划一下周末该去哪玩了。
2: 是，毕竟到了周三之后，离周末就很近了。
4: 对，
2: 而且到了周三之后，大爷也说了嘛，马上这个假期脚步也走得快一些了。
4: 是，
2: 更何况今天看到了一个让人非常开心的新闻。
4: 对，在这个说这条新闻之前，我们先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接下来跟大家说这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2: 来欢快的说一下。
4: 咱得怎么连这么说？好消息，好消息！本店所有皮鞋，哎呦，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2: 是
4: 啊，这是相信今天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刷到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想再强化一下啊，
2: 把这个消息深入人心一下。
4: 对，就咱们这个大河南呢，这个新发了一条这个通知，而且这条通知啊，我这个刚刚我专门看了一下，人民日报都转发了。
2: 相当有权威性啊。
4: 对，这是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发了这么一个通知，是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
2: 哎呀，这我看到休假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澎湃了。
4: 对，我得正式一点，
2: 完全不一样了。
4: 对对对，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措施，兼顾职工休息需求与市场消费活力。
2: 你就听这一段，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可信度很强。
4: 这是我今年以来播的最好的一条新闻啊！
2: 而且跟大家详细讲一讲啊，
4: 对，
2: 就是里边这个通知里面是明确的说了，
4: 要推动全员应休尽休，
2: 当然了，
4: 休满休足，
2: 哎，
4: 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
2: 怎么样？哎，你是不是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控制情绪？
4: 腰杆硬的，我跟你说。
2: 就偶尔就是播报一些新闻的时候，嘴角就是没办法压，你直接就往上扬起来了。
4: 恨不得我多播两遍了。
2: 对，我一看到里面就是说，而且它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休假方式嘛。
4: 对对对。
2: 比如说让大家就是慢慢开始试行一个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短途度假模式。
4: 你看看，我跟大家再详细拆解，先说播报下面这一段啊，这个很正式啊。通知明确，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休年假，
2: 大家都有份儿。
4: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为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顾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在休假时段上将优先保障。
2: 哎，并且下半段，详细
4: 为了
2: 休假方式啊，
4: 职工轻松规划短途长途出行，新政策推出灵活拼假方案。通知指出，你这和新闻带捧哏咱这也头一回，你知道吗？通知指出，鼓励职工将带薪年假与周末、法定小长假、寒暑假、中小学春秋假等衔接，形成3到7天弹性长假。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调整假期作息，试行周五下午弹性离岗，构建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
2: 哎，这个新闻呀，我就觉得在咱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播一遍都少了，
4: 一会儿一格播一遍。
2: 对，我觉得一边播8遍。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衬托，你只需要朗诵出来，我的嘴角就已经开始上扬了。
4: 朗诵出来是这样，为了让职工 轻松规划短途长途出行，
2: 是的。哎，你能感受到这种喜悦性。我更开心的是看到那个构建五天周五半天加那个周末的，再加上年假一个短途旅行的模式嘛，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周五早上上完班之后，周五下午这半天直接放假。建议大家就直接从周五就购买好你的机票或者车票啊，就开始自己的旅程了。然后到周一的时候再回来，太好了。
4: 你说咱俩如果说要是这一趴节目上的过于兴奋，会不会下周开会的时候就通知咱俩不用来了？
2: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当有一些这种新的政策呀或者新的指示的时候，我个人都是非常认真的去领会的。今天这条我领会的更深刻一些，算是。包括在我们俩这跟大家就传达的时候，不二也说你看一说到休假那个 baby 整个喜笑颜开。
4: 确实，
2: 朋友，你就说你开不开心，你就说这个今天这节目不需要准备其他内容了，就光这一条新闻，
4: 今天这个我们这两个小时把这条新闻播八遍，大家都不反对吧？
2: 不反对
4: 啊，
2: 就是争取让每一个刚坐上车的朋友都听到这条新闻。
4: 什么没听见的和装没听见的，我们都让你听见，你知道吗？
2: 反复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包括 BO 也说，他说万总心里的 OS 可能是听说两位有规定对我说，这条新闻啊，我在今天播报之前，在今天准备稿件之前，我就转发给了领导，已经转发给万老师了。万老师看完之后呢，这个也是觉得这个新闻也让他很开心。
4: 我们万总深明大义，
2: 是
4: 高瞻远瞩，
2: 肯定的，
4: 是吧？
2: 毕竟他下周要休年假嘛，他也不好再阻止我们了。当然我们也是主要考虑到，就万一这个政策马上要实行起来，有些朋友如果没有想法怎么办？如果周五上半天你已经上完班了之后，下午不知道该咋办，去哪儿，怎么规划？我们很担心朋友们有这种。
4: 都结巴了，都你这些
2: 担心朋友这种困扰，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

0: 适合的旅行目的地，
1: 我们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很多的时候有一种困惑，就比如说什么叫是什么困惑呢？就雷声大雨点小，哎，口号喊的响亮，但是呢实际执行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呢就着这个政策的推出啊，我们邀请各位，咱们呢互帮互助是吧？大家呢一起群策群力，然后呢策划出一系列的。啊，这个
0: 旅行的
1: 长短途出行的目的地。
0: 对，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因为它是上面也说了嘛，比如说你可以周五下午直接出发，连上周末，或者说你的周五下午出发，连上周末，再连上你的五天十天的年假，长短途的旅行都包含了。
1: 没事。
0: 今天想邀请大家来推荐一个你去过的，你觉得特别推荐好玩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呢，朋友们有说那个我一直想去哪哪哪，但确实没时间呀，没有假期呀，但是一直想去有一个心中梦想的目的地，你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们帮你规划一下行程。
1: 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呢，确实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有旅行目的地啊，就跟有时候你生活里头你东西一样，你不用它的时候天天给你眼前晃，你想找它的时候找不着。旅行目的地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这不出去玩的时候吧，天天给你推各种这个旅游博主去这儿玩了去那儿玩了，你真想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就开始纠结了，到底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哎，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咱们也让这个各位朋友啊，您见多识广
0: 是啊，
1: 哎，经得多见得多，哎，您推荐您曾经去过哪个地方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那些，因为这个咱说政策里头不是专门有一条吗，叫错峰嘛，对吧，带薪错峰休假嘛，
0: 这我很喜欢这个
1: 带薪错峰休假嘛，是吧，什么来着，带薪错峰休假嘛，
0: 当然
1: 对，就是这个，哎，这个咱也错错峰，你说哪些地方呢，就是小众的，哎，这个旅游体验好，哎，然后呢还不是人那么多，哎，让人去了之后呢能够这个心旷神怡的地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推荐过来，我们也为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放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给自己提前规划好，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提前把工作都完成，把事情都往前面放，这样子我的人生啊就会非常有条理。朋友们今天一起来规划一下，来说说你去过特别好玩的地方，包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看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在聊天儿。
1: 是
0: 不二在说，就是你们俩就沉醉其中说这个话题吧，没有人会反感的，就说了嘛，今天这个话题读八遍也没有人反，
1: 对吧，
0: 当然了，包括呢遗失的最美也说，他说其实我也一直有一个想去到的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想来你们单位纬一路二号，
1: 来来来节目当个嘉宾来聊聊，
0: 他说那个
1: 重点夸夸我们、
0: 不那个保安不让进、你这样子啊，你提前你跟我说好了，完了之后像是下周的时候、麦姐请假了是吧、朋友你要是想那个来上早班的话、我帮你开一个嘉宾证，到时候叫腾霄在门口接一下你，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进来，你往我这个副播的位置上一坐，
1: 就你
0: 自然而然
1: 是节目为儿戏的这种工作态度是该开了。你
0: 我说有的时候我是需要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工作氛围嘛，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听广播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只是听，都不知道直播间长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开通了视频直播，有些朋友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依然存有非常多的好奇。
1: 您听就行，我建议您听就行啊，
0: 也可以来上讲，来上。没问题，
1: 也有朋友这个在这个 Q 你啊、说这个 Q 老师我今天考试过了
0: 啊，
1: 能点歌吗，
0: 想听什么，
1: 那先恭喜您啊，这个考试通过啊、点歌这个事儿一会儿咱先看心情，
0: 对朋友想听什么你只管点过来，
1: 就为啥就看心情、您只管点，
0: 对，
1: 点完我们能不能唱敢不敢唱咱另说、不行给您放一遍，
0: 听着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都可不靠谱。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托达斯也说：“赶快推荐推荐吧，毕竟我下周要歇。”
1: 这是刚需，这属于你知道吗？
0: 下周歇、还没有定好去哪儿吗？你不知道，就是我们单位下周歇，比如说这个麦姐吧，她这周五都出发呀。上周都已经定好了，这周心都不在了。
1: 以后还是少上节目，啥都说，真是哎呦！
0: 来吧，朋友们，欢迎来分享分享，来说说在你曾经去玩过那些旅行目的地当中，你觉得真的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可以给分享过来。包括有些朋友说那个行程啊，去玩了几天呐、有什么必打卡的景点呀，或者有什么特别推荐的美食，你都可以详细的说一说。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没事，宋 又来支持我们的节目了，说这个又。

0: 了100毫升的小棕瓶的正装，这个是打底修护，包括还有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也是正装的，以及150毫升的净莹洁面，还有75毫升的一个智颜面霜，包括200毫升的原生液。其实这一套下来，基本上把你护肤的全部流程都包含在其中了。
1: 对，
0: 之前呢，可能有朋友跟我一样，就可能偶尔用过里面的某个单品，没有组合起来用过吧。不知道组合起来之后那个大幅跌都有多猛，不知道多好用吧。朋友们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就如果说刚好七夕有朋友说我想送女朋友啊，或者是有朋友过生日的话，你拿个礼盒的话它更体面一些，
1: 就是送人也行，是自用也行，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不是马上七夕了吗，您这个送女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或者买给自己，这个都是性价比极高的。咱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了，这个里头的这5瓶啊都是雅诗兰黛家的主打产品，而且都是正装，100毫升小棕瓶，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75毫升的智颜面霜，150毫升的净莹洁面，加上200毫升的原生液，
0: 是的，
1: 只要799，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各位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 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

0: 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一说到这个旅行啊，看来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的，
0: 非常高涨啊。来看看吧，朋友们，有人在询问了，也有人在给我们一些推荐的旅行目的地了。比如说这个托达斯就说他下周要休假，然后完了之后他说，虽然我订好了，但是我也可以再听一下你们这个推荐，我还能改。
3: 哎，您订的哪儿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0: 不是，关键你是咋订好了？酒店定了呀，你就改。那边手续费啥的还能退吗？朋友，
3: 这个有时候你也不能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认知呢去揣测别人，可能是人家会员级别高
0: 哦，可以随时能退。
3: 对，你不像我，你这个你订完之后呢，这个有时候这个为了这个
0: 不舍得
3: 定金呢、啊，这没有办法改，没办法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让大家给我们提供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总能收获很多意外的这个惊喜，
0: 当然
3: 是吧。所以说呢，今天也邀请各位朋友来推荐推荐有哪些地方您去过觉得很好玩的。你像这个臭蛋盒啊，矢志不渝的推荐三门峡
0: 啊，三门峡代言人他说来三门峡吧，景色都是全国独一份的。你比如说地坑院，这个是我之前老有刷到，一直没去过的，包括还有这个玉溪大峡谷的漂流呀，仙门山景区呀，包括还有白天鹅景区。白天鹅不是冬天还是夏天？
3: 他我也不知道，生物这一门我就办了。
0: 朋友也那个吧，适合去的季节，你更详细的给我们推荐推荐，
3: 是
0: 什么时候玩最好玩。
3: 我记得原来就是臭蛋盒推荐三门峡，一直推荐三门峡，
0: 对，
3: 然后呢给小麦推荐去了，小麦推荐去玩完一圈回来之后，回来跟我说确实好玩啊，因为其实咱这个省内有很多地方真的容易在被我们身边的风景容易被我们忽略。
0: 对，总是有一些风景可能之前觉得哎呀反正离得近，早晚随便都去了，
3: 对，
0: 但其实一直没有出发。
3: 是，
0: 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这个离我们较近的容易实现的，毕竟周五下午以后不说不上班了嘛，那直接都开着车就去了。
3: 那你倒不要有太多的幻想，因为你这个节目时间你肯定还得上啊，
0: 指不定到时候一改版，
3: 不要在这明里暗里的想要跟领导暗示点啥，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啊。
0: 对，
3: 踏踏实实上好你的节目啊。
0: 包括托达斯也在跟我们说了，他说他最早应该是定好的是想去威海，
3: 威海也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0: 他顺便也看上了我的衣服，说你这个蓝色的衣服好看，他说我准备去海边了，借我穿穿。啥就借你穿？啥？
3: 你居然买一件新的送给他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对吧？
0: 但我这个衣服也确实好看，它这种蓝呢，它属于镜头里还看不出来啊，它不是这种

0: 很直白的蓝，它是那种蓝中又带着一点点淡淡的这种灰调，
1: 是直黑的蓝，
0: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温柔，就衬托出了我整个人那一种很温温柔柔，然后又知书达理又很清冷的一个气质，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我有时候我也特别理解老杨，就是坐在旁边捧哏不好捧，确实不老好捧。
0: 当然，这个我裙子的链接啊，朋友，不是我这边没上链接，
1: 我让你搜罗完。
0: 那当然，朋友们，就是你去海边穿我这个衣服肯定没问题，但我建议朋友们可以那个啥，配点配饰，因为单穿肯定是不好看的，因为你首先你看到我这个衣服，我
1: 配饰是吧？哎呦，可逮着了。
0: 对，我之所以能穿的这么好看，那肯定也是首先我好看嘛。不是，其次呢，我也搭配了非常多的一个配饰，项链呀、戒指啊、手链，没少搭配。这都是我在衣服上的一些小心思啊。朋友，我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你先看看，里面的配饰挺多的。
1: 可算有点默契了，是吧？我们的这个培育钻啊，这个各位您也能够知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总得有几件像样的首饰，是吧？这个培育钻和天然钻，它两个从科学成分上还有这个物理原料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它唯一的区别一个是天然生长，一个是人工合成，但是呢它们两个价格呢可是差很多，
0: 是的，
1: 虽然在这个火彩呀、在这个光泽啊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培育钻性价比就高极了，
0: 是的，
1: 只有天然钻十分之一的价格，刚好又是暑期大家出行的旺季，又是马上又要这个七夕，所以说呢在我们这儿选选看看，找一件您觉得能够入眼的培育钻的饰品，不管是出片还是平时呢给自己增加一些生活的愉悦感，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你可以先回复钻石，你先选一选，因为之前给大家说嘛，我们给大家带来款式还蛮多的，今天呢就是又给大家上新了几款新的，比如说我们又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40分圆形四叶草的手链，这个四叶草基本上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了，而且呢它上手之后因为它是钻的嘛，非常闪，你上手之后你有的时候不敢往那个牌场上坐，你胡牌的时候都看不清你的牌，直接先被你那个手链唰闪一下，
1: 一块在那打牌的，你这算作弊，你这是
0: 是，而且这个市场价是1198，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七夕广播的专供券后价，你现在到手只需要599块钱，
1: 对，
0: 而且这个寓意好呀，四叶草它本来就代表着幸运，
1: 哎是，
0: 就有的时候你心里需要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小的信念，你在里面之后你就给自己带来一种无形的力量，
1: 哎，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
1: 是，还有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几款，一个是79分的圆形耳环，它也是 S925 银的，这个呢就好像把那个闪闪的星光啊戴在耳朵上，特别修饰脸型，商场呢正常得卖2000左右，在我们这儿呢券后只要999。还有一款也可以说是这个项链配饰界的一个硬货了，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您 S925 的银链子，一克拉的大钻垂在锁骨间，单带显气质，叠带显时尚，您衣服里衣柜里头所有的衣服，哎，这么一搭配都显得这个贵气上档次了，正常这一克拉您要去这个商场买就是培育钻也得几万块钱，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儿得给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您领完我们券之后呢只要1899，它还有一个同款的一克拉的戒指，1999，它那个口呢是一个活口
0: 的，
1: 您随时可以调节，
0: 是
1: 啊，您发送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了解详情了，而且跟大家说到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限时的补贴优惠券，就是买一件直接减200块钱，买两件立减400块钱，很划算，包括呢这个你添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能省一笔是一笔，
1: 是，
0: 关键这个价格还是蛮容易接受的，而且我们跟大家对接的全部都是源头工厂，所以说价格能给大家压到这么低也全都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不管你买什么就是全部都是一物一证，配有国检证书，这个证书这个含金量非常高，
1: 是，
0: 懂得都懂，朋友们，
1: 对，
0: 我们也给大家承诺到顺丰包邮，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而且也没有这个专柜的租金，也没有销售什么提成，啥都没有，
1: 我们确实是没什么，
0: 就我们直接就是把价格给大家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么划算的价格就可以到手那种专柜大牌的品质，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

0: 值来给自己添一份七夕真爱礼，能撑场面，能压箱底儿，还能传承。朋友有需要的可以回复钻石了解详情啦。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1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呢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大家好，
1: 这是什么动静？这是你刚才跟着你的健身音乐，你一起跳操了是吧？
2: 咱们这个节目呀，叫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我刚刚说的是啥？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时间又倒回到上午了，大爷，我发现了，你还是就是喜欢早班，你这个情绪以及你对那个工作的热爱，你还是喜欢早起、啊、
1: 我跟你说
2: 我回不来了，
1: 我真的是毫无感觉。说得如此顺口吗？好
2: 你整个人就是现在就是带着那种早班的气势了，已经
1: 就我这么想上班吗？我的天哪，
2: 你还是喜欢早班的，能感受到。
1: 不喜欢，
2: 现在也喜欢早起，可能年龄也大，觉也少，刚好也符合。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会儿在下班路上，
1: 心情一般，这你自己说吧。这歌
2: 不在下班，不在上班啊，在下班路上啊。刚才 BV 在点歌了、他说还在期待王队长来致敬一下这个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曲、刚说完之后，仪式的最美就说我脑海里突然就走出一个画面啊。
1: 什么画面？
2: 就是腾霄是那种萝莉音来演唱心愿便利贴这首歌。
1: 我萝莉音来不了，腾格尔可以，
2: 腾格尔可以，
1: 腾贴进你的心的、这可以，张嘴就来。
2: 那你、
1: 你开心不安心，
2: 今天同意唱歌了，
1: 这算送的，这算送的，这是为了弥补刚才我说错，你知道？为了弥补我刚才说错，你知道？
2: 然后 BO 也说，就凭着您这份对走高峰的那种职业的那种修养啊，能感受到这辈子你基本上离不开走高峰这种 TTA 份的这个重要的一线节目的。
1: 没事，我再努力努力，争取把麦姐拉下水，把早高峰上成晚高峰，
2: 这不合适啊。包括呢，这个宋也在说，说静静真不容易，我的真。名啥时候流露出去的？他说静静真不容易，为了带出钻石的广告，把自己狠狠夸了一通。其实呢，这个带出广告啊，不难，夸自己也顺口就来的事儿。
1: 因为确实，是有值得炫耀的这地方。这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2: 是
1: 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不足。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带上钻石的话，你很难说出缺点了。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全身不灵不灵的，你哪儿看的都开心，哪都好看。没办法，这个事情
1: 是。
2: 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刚好也想这个在七夕给自己或者是给对方啊，给女朋友购买一份觉得还不错的礼物的话，你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可以来挑一挑款式。款式非常多，节目当中可能给大家提到的其实很少，我建议大家进去逛一逛，看看哪个适合自己。包括我们也给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货品都是一物一证，
1: 是
2: 配国检证书。你笑啥？
1: 我在笑宋啊，他说我听了几天了，我就没发现静静的不足。
2: 朋友说点实话，你也不乐意，咋回事呢？哎呀，
1: 就说实话，有时候就是我原来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这古人啊，有时候一谦虚，哎呦，承蒙您错爱啊，承蒙您抬爱，这个错爱和抬爱这个词儿，我今天算是彻底理解了。
2: 没有啊，是正确的爱，哪里错了？包括呢，樱桃薄荷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也说我幻觉了嘛。他说腾霄不是早上7点到9点的节目吗？他怎么下午也有呀？他说这个7点以后还是腾霄。他说我的天哪，领导，要不然赶紧发3份工资。
1: 就说实话，就是原来早期的时候，我不是上那个晚间节目嘛？
2: 是。
1: 然后呢，对，突然间有时候一换，也有朋友，不少朋友说不适应。就说实话，我也不适应。我一直认为我是这个晚间节目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人选。
2: 因为确实腾霄这个声线啊，大家能听出来非常有磁性的那种治愈系男生那种感觉。有晚上

0: 你把那个声音一压低，大家好，我是腾霄。就这种感觉一上来之后特别催眠。
1: 三句话你要是睡不着，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宋真的是喜欢啊，就喜欢你的节目。他说吸引我的不是你们的广告，
0: 不是吗？
1: 而是静静。老王你别不服气。没事儿，这样就是等那个下周老杨回来之后，您对比一下，您对比一下，您就发现这个相声里有一个说法，叫三分逗七分捧了，就是老杨坐这儿之后呢，你就能发现这个您喜欢的静静啊，他的这个状态又是另外一个状态，您就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又发现新的优点，
0: 整个人又变得更加文静，知书达理，
1: 知书达理，
0: 温柔。那种气质就出来了。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嘛。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你特别推荐的一些旅行目的地，依旧在说了，他说刚才不是有朋友提到三门峡嘛，他说我觉得三门峡真的是一个挺宝藏的小城市，白天鹅虽然是冬天才会过来，但这个时候你哪怕不看天鹅，你去那个公园里逛一逛也是很漂亮的，完了之后好吃的东西呢也是非常的多。说之前跟着乌拉拉吃这个上村麻辣面，然后吃御膳烩面馆、青春羊肉馆等等等等，你开车之后直接横跨黄河大桥，20分钟就可以出省，直接到山西省去那个运城，然后也可以中午的时候来一碗油泼面，下午的时候还能去这个张店镇去这边避避暑，晚上喝羊汤，或者呢到县城去吃小江瓦罐米线。瑜伽面，他出了这个运城就吃不到这样的美食了。
1: 我跟各位说，真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是一这位朋友是吧？这给我们说的真的是非常详细了，
0: 是啊，
1: 有细节，而且又生动，而且把你怎么你这吧唧嘴干嘛的？
0: 关键是好吃的，听着也多。
1: 我确实我也咽下去了，这不开玩笑。
0: 我里面最想吃的是那个上村麻辣面，麻辣面和这个小江瓦罐米线，瓦罐里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不好吃的，
1: 这几个都可以，那个油泼面啊，这个瑜伽面呀、羊汤啊都是好的，
0: 是啊，
1: 这太好了。三门峡今天我们这个是、
0: 种草了，
1: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推荐了，很普通也给我们推荐了一地儿，这个叫什么呢？乌兰布统。
0: 哎呦，
1: 乌兰布统，说实话我真的我去年我刚开车去过一趟。很普通，就说有几点提示：一，尽量不开电车；二，7月中旬去；三，去之前看看天气预报；四，这个听听当地人的攻略；五，可以避开网红景点儿。您说这个我特别的这个同意，就是您说这几点，每一个都在刀刃上。
0: 是
1: 啊，因为那个地方呢，就是天气其实对于开车来说呢，还有时候会考验你的这个开车技术。因为它这个大草原嘛，这个进入草原之前呢，要过几座山峰，所以在盘山道上有时候那个天气呢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
0: 哇！
1: 这个还挺考验的。我那次去的时候呢，我就对天气我忽略了。我走开这个盘山道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一次性经历了暴雨、冰雹、团雾、大风，我开的我整个人心惊胆战啊！说实话，
0: 这条线基本上就是比较建议自驾过去，是吗？
1: 自驾的话大概得十几个小时。我跟各位说说我的这个安排，因为你一下开那么长时间啊，就是几个人轮着开，他也会疲劳驾驶。
0: 是啊，
1: 我会中间设立几个点儿，比如说呢，想开到这个，先开到天，开到承德呀，开到天津呐、然后呢，这么一路过去，这样的话沿途你也都可以玩了。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个可以小绕个圈，然后呢，往这些河北啊，这一些这个像张家口啊这些地方呢，你可以绕一绕，
0: 绕一下
1: 啊。对，你要想绕得更远一点呢，我当时我还绕到了秦皇岛。
0: 你多长假期？
1: 我明年就20年工龄了呀。
0: 不是，你上次玩这一条大概是多长时间嘛？
1: 一周啊。
0: 一周就可以玩这么多地方啊？
1: 非得问出来，是我把前后周六周日也搭上是吧？
0: 这个都大家就是约定俗成的嘛，所以大概9天的时间，就是可以把这一条线儿，你说的这个地方，从咱们郑州自驾玩一圈。
1: 是是是啊，这个乌兰布统这个草原的风光非常的这个开阔，到那之后，你这个整个人感觉心情就好很多了。到那之后呢，你会先自驾到一个它的旁边的小镇上，吃住呢都在小镇上，非常的丰富。然后以这个小镇为基点。

0: 然后到周围有好几条线的这个草原您都可以开。
1: 是啊，而且很普通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嘛，其实真的就是应了他说那句不用去任何的景点，因为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在路上了。这个之前跟我去新疆的时候那种感受一样，因为我当时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一天可以经历四季的一个变化嘛，有冷的时候，然后有热的时候，然后你整个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还去啥景点儿，就你整个眼睛都看不过来。
0: 哎，路上就是风景。
1: 是的，很漂亮。
0: 说实话是，就这些，就真的就是咱这个祖国的这个壮美风光啊，让人的叹为观止。你只有自己用脚步和车轮去丈量完之后，你才能感受到置身美景当中的那份震撼。
1: 是的，
0: 就这一段，你说老杨他能说出来不能？
1: 你现在是不是唯一的竞品是老杨？
0: 对。
1: 在你心里老杨的地位已经是在你心里最强的竞争者，
0: 也没有其他啥目标，就想跟老杨比一比高低，
1: 每天只想跟老杨比。完了之后呢，这个青春年华刚才也在说，他说最近其实挺想利用周末的时间，包括再加上周一吧，大概三四天的时间出去转一转。结果看好像八月上旬好多地方都是要下雨的，就说去哪儿哪儿都下雨，什么其他推荐。我还没看三门峡的天气啊，但我觉得如果三四天的话，你就在咱们省内，
0: 是
1: 三门峡挺好的。
0: 对，
1: 一会儿要不然我再查查天气，再给你详细汇报一份。
0: 行，
1: 当然朋友们有什么这个推荐的三四天的行程，
0: 哎，
1: 也可以分享过来。
0: 对，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您这个把您的一些宝藏的旅行目的地分享给我们。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6: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7: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8: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7: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8: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7: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8: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9: 我们研究的东西
10: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1: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2: 东西研究室，
1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

0: 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我刚刚一说呀，我明年啊，说这个我就这个工龄20年了，就有朋友就马上就问说，腾霄你现在戴的是近视镜还是老花镜？
3: 已经怀疑腾霄的年纪了。医师的最美也说，不，腾霄现在估计已经是48岁了，差不多这个工龄20年能说得过去。朋友你想看看，腾霄今年是52，
2: 保养的还不错啊，
3: 再过2年得返聘回来。包括呢这个 BOA 还在努力的点歌啊，其实今天 BOA 挺用心的啊，给我发了好几首歌的伴奏。
2: 哦，
3: 潇洒小姐，
2: 哦，这你适合唱，
3: 然后普通 disco
2: 这你会唱，
3: 然后给我们发了一长段的话，
2: 嗯，
3: 说姐，今天这个我非常诚意的点歌啊，
2: 嗯，
3: 今年浪姐的。

0: 舞台上有两首歌都挺适合在节目里面试一试的，特一首是姐之前唱跳过的《潇洒小姐》，当然我之前是唱跳歌手。
1: 啥时候唱的这个？
0: 有一次咱们的时光音乐节的时候，
1: 哦，
0: 然后我在那上面就是基本上完成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
1: 唱
0: 跳舞台。
1: 哦，那你可以啊。
0: 当然了，我是专门，
1: 那时候我还没来呢。
0: 你来了，你来了。那时候专门老师那个教着我跳舞嘛，老师一点点给我编排，所有那个难跳的动作我全取消了。包括我后面还有四个伴舞老师，我也跟那四位伴舞老师说了，我说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很在行跳舞这件事情，但是毕竟我在前面跳的非常简单，就是我这原地蹦而已，你们也不要搞太花哨，让衬托出来我这边动作稍微有一点幼稚。老师也很配合，
1: 对，对比是吧，
0: 这个舞台显得非常完美。包括呢，这个他也给我们选择了另一首这个网络流行歌曲《普通 disco》。
1: 这我没听过这歌。
0: 这个我确实我也不太熟。他说这样子，把两个伴奏都发给你们了，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试一试？
1: 你想唱哪个？那你也只能唱《潇洒小姐》了。
0: 也是。
1: 你看各位注意主持人的话术和技巧啊，把这事儿给他摁瓷实了。
0: 但是我自己唱确实没啥意思，因为和萧亚轩唱的是一模一样。大爷，你在中间你也尝试几段，要不然咱们来个合作。
1: 我跟萧亚轩姐姐发个信息是吧，给我们电话连线一下子。
0: 基本上一会儿我一接通，你就以为是 Elva 萧亚轩，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包括呢，这个 BOA 记得很清楚，有啥说啥。那一天啊，是2023年的8月25号、
1: 哦、
0: 音乐节。
1: 哦，
0: 他说姐那天是半开麦。
1: 哦，您记这么清楚啊？
0: 当然，
1: 我说实话，我2023年8月25号那天，咱的音乐节，
0: 咱们在那个 CBD 啊，会展中心那个附近，当时是一个露天的场景，
1: 我去了，
0: 非常火爆。对，你肯定去了嘛？你谁能逃过？不是谁能不去呢？像我们这种这个主持天团，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报送两三首曲。
1: 哦，啊，那23年。那应该就是我出演电影《热烈》的那一年，
0: 对，
1: 可算让我 Q 到了，
0: 可算 Q 到了，
1: 可算让我 Q 到了啊！23年哦。
0: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啊，冲着这个腾霄出演《热烈》这件事情去问豆包了，说：“你好，豆包，想问一下，在《热烈》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群演，他的名字是咱们私家车999的主持人王腾霄，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他的镜头？”
1: 豆包怎么说呢？
0: 当场豆包就去找了，找了半天之后回给一句话。抱歉，逗号，未能找到相关视频。
1: 豆包以后我不用。
0: 句号。要不然说 AI 它确实厉害，你这话我能敢回吗？我高低我也说我知道啊。
1: 这个我
0: 是你呀、
1: 啊。我跟您纠正一下啊，《一日的最美》啊，就是你知道为啥搜不着不着？
0: 是啊。
1: 我不是群演。
0: 是啊。
1: 特邀。
0: 行，那个一会儿再让豆包试一下。
1: 咖位不同。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让豆包搜一搜特邀演员，
1: 然后也没搜出来，
0: 看能搜到不能试一试啊！当然，与此同时，朋友们，这个一边搜了，不用搜大爷，大爷这事是真的啊！这个我
1: 越描越黑，就是越说越假了。
0: 我替他担保，这事绝对是真的。当时那个镜头里直接扫了0.3秒。给到大爷这个镜头了，大家只有反复去看，卡住那一帧截个图过来。
1: 我自己举着手机，我都没拍着我自己，所以我当时我就失误了，我应该就想办法抢镜，是吧？我当时我就应该带两颗豁老大的钻石在这个镜头上。
0: 是你这样子的话，大家就直接看到钻石了，不是也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你啊。当然如果说有朋友也想要在今天购买一下培育钻石的话，我今天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
1: 是
0: 前一段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我们卖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还有没啦，或者有一些很火的款式确实有一些容易断货，包括呢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就这么多货品，如果说就过了今天你再去买，可能有一些确实是找不着了，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来挑选一下款式。
1: 是因为这个培育钻呢，它从这个色彩火彩等等啊，这个包括它的这个物理结构
0: 折射率啊
1: 、它都是和天然钻石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它只是人工合成的之后呢，因为成本下来了，所以说价钱比天然钻石 低。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不仅仅啊把这个价钱给大家低，而且呢，除了我们给大家打折优惠之外呢，再给您送券啊，您买一件

0: 呢减200，买两件呢减400。
1: 是的。
0: 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我们也有几款今天的主推品跟您介绍介绍。
1: 嗯。
0: 一个是40分的圆形四叶草的手链，这个是 SU25 银的。上手之后呢就会感觉啊这个整个人呢这个亮光闪闪的。而且这个四叶草大家也都知道它本身就是代表的就是幸运。
1: 幸运好运、基本上戴上之后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0: 是。
1: 就觉得我今天带着这个出门之后我毕竟是有很多好运，
0: 嗯，
1: 直接就去刮彩票。
0: 是。
1: 直接就是考试。就带着他就去就没问题。
0: 主要是一种这个其实心理上的这个情绪上的支撑。
1: 对。
0: 对吧，这个呢只要599。还有一款呢就是一个耳环了，这是79分的圆形耳环，也是 S925 银的。79分说实话不小了，
1: 是快一克拉了、
0: 对，快一克拉了。
1: 而且它整个是那种非常修饰脸型的，朋友戴上之后也、很不灵不灵，很漂亮、这个在商场同款是要卖到2000多的，但今天在我们这儿七夕专供，然后你拿到券之后只要999块钱，
0: 哎，是
1: 很划算。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一克拉的大钻石的一个祖母绿的项链、你戴上之后它存在感是非常强的，就是腾霄你到时候要带着这个你去演电影，很难关注不到了已经。
0: 确实是。
1: 它一克拉呀，
0: 就后悔了。
1: 它整个非常有气质，迭代也时尚。
0: 对，
1: 你到时候迭代一个，算你迭代，你就穿这个吧，你就戴上这个啊。
0: 我给它镶到我领带上，是吧？
1: 然后，特别是你要是穿那种深色的衣服，有些女生说这个有一些那种小黑裙，你配上一克拉的一个大钻石，显得更闪一些，很漂亮。而且呢，这个在商场同款是要好几万的，今天在我们的商城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包括呢这个项链有了，戒指也
0: 同款的啊，同款的戒指1999，项链是1899，而且这个戒指还是做的那个活口可调节的。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对接的都是源头工厂中南钻石，您也可以去搜，这就是咱们国内的非常权威的一个钻石代工厂了。
1: 是。
0: 它呢这个本身呢也是啊能够代表着咱们这个在培育钻当中的一个行业标准了。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赚您的差价，直接呢在5折的情况下我们再给您个券，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给自己挑一份属于夏天的饰品了。无论是给自己买还是说送人，我觉得都很漂亮，都很值得。关键这个价格它确实是合适。
0: 是。
1: 关键是它还带着这个国检证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了。但凡你让我去像是有一些商场它也有那个负一层一些小饰品店，有的看着也挺闪的，但说实话我辨别不出来。你没有证书的话我真的不是太能分辨这种珠宝。
0: 对，
1: 但是拿到证书之后我就安心很多了。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在Star999的平台上来给自己挑一份七夕的礼物啦。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7: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的一起流汗的声音搭档。加油，
7: 你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好，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突然间柔美一下子，
0: 哎，就跟着你的这个声音，我就觉得我那个声音的质感也上来了一点。以后节目里不能那样张牙舞爪了，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大家好，欢迎收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 Q Baby。
2: 就得对得起自己的名字是吧？
0: 就整这种范儿，指不定就是也能火出圈，我跟你讲。也符合我整个人那种温婉的形象，估计是，包括呢，刚才呢也有朋友在说啊，帮你在回忆了，8月25号，23年那一年的音乐节，BOA 还说，他说你当时应该也去了，当时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有这个抽奖环节，大奖是去芽庄，
2: 那这我就有点印象了，因为音乐节我没印象，芽庄我去了，
0: 确实是当年好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倒是真的觉得，就因为今天其实这核心还是给大家说嘛，这个咱推荐一些这个
1: 好玩的地方，
0: 好玩的地方。说实话，你就是真是论看海，咱也别说这个国外啊，就光国内其实能看海的地方都已经非常多了。你沿着咱们这个祖国的曲曲折折、温柔的曲线，是吧？你能再看
2: 一路上，
0: 对你就东北是吧？东北的海有东北的特色。是吧？山东的海有山东的特色，哎，江浙沪的海有江浙沪的风景，然后再往那边广东、广西、海南也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气质。
1: 是，
0: 所以其实就光说看海这一块，咱们国内的这个旅游资源都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
1: 对，
0: 因为 baby 是比较喜欢看海的。
1: 对，我基本上但凡有假期的话。就是去海边儿，就可能因为是在内陆生活太久了，你就没见过海，一见海之后那个心情确实很澎湃，那不一样。
0: 平时缺啥呢？就老想补点啥，
1: 补点啥？
0: 哎，那你就你而言，就是国内这个很多看海的地方，你觉得？要让你推荐的话，你印象很深的有哪些地方？
1: 说实话，我在咱们国内我去过的海边不算特别多啊，但是有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如果说大家就是想玩水，就去海边，比如说我玩一些海上的项目，或者我就想看那种蓝蓝的、心目中想象中那种大海的话，还是尽量往海南走。我觉得这边海是相对来说比较漂亮一些的，或者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它小岛上的一些海是真的是那种玻璃海的感觉。当然，如果有朋友说我也不用啊，我不搞那些海上项目，我就是吹吹海风，我感受一下海边的氛围，去青岛。青岛呀，
0: 哈皮球吃嘎了，
1: 哎，这个氛围很好
0: 啊。
1: 关键是这个有朋友去到青岛之后呢，就说你之前咱们这儿也能买到什么青岛啤酒之类的嘛，然后但你去了人当地之后不一样，他们是那个专门用袋子接的，甚至还带着一点点温度的那种青岛啤酒。然后我当时一开始不知道嘛，我去还是一瓶一瓶的点，人家说你喝的这个就不对，不正宗，你这不叫啤酒，顶多是啤水。你这啥了？你还往桌子上放？我们当地都不叫他上不了桌了，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说你要是想要去那种海边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其实我觉得也不错了
0: 啊。是，
1: 对，包括潘娜也在说他后海热闹的不行，这就是属于那种
0: 我刚就说，我说您这后海您来凑什么热闹？您这
1: 但是就是大家不是有一些朋友去这个三亚，或者是这个去万宁、去陵水，其实最近海南挺火的，而且很多朋友就说我不再去三亚了，因为可能相对来说三亚物价更高一些，游客更多一些，你稍微再往里走一走，你去到这个万宁陵水的时候，你会发现玩的项目更多，什么冲浪呀、桨板呐、包括呢也有很多这种让人觉得非常松弛感的，就是那种咖啡店，在海边一坐，看看落日，看看夕阳，那个感觉也非常不错。
0: 哎，对，其实有时候呢，咱们说这个看山看海都是一种这个非常治愈的，就是在这个自然界的这种这个辽阔呀，会让我们这个心胸变得更加的这个豁达。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些您去过的地方印象很深刻，觉得很好玩的。
1: 对，
0: 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来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1: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然后恒心在问了，他说咱们是哪里的电台呀？我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广播 FM99.9。
1: 是的，也想问一下，恒心，你是在哪里的朋友刷到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火，就是我们就是
0: 我天哪，自己夸自己。
1: 就是自从开了这个视频之后，你知道之前广播就还是这个覆盖相对来说比较窄嘛，只能咱们河南听到。
0: 在广东怀集。
1: 对，现在我们开了这个视频之后，就是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刷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了之后都别走，不是，来了之后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蓝色的那个头像。你看到我们私家车999，点个关注。完了之后我们早晚高峰，早上7点到9点和晚上5点到7点都会给大家开启视频直播。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0: 啊，
1: 都躲不过，不都能听到
0: 我们。都躲不过
1: 的节目了。
0: 全覆盖，是吧？魔音贯耳。谢谢您支持，谢谢您支持和捧场啊。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跟大家聊聊您都去过哪儿，这个有些哪些地方让您流连忘返的这些好地方，您都可以来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当然我们也有好的地方给您推荐了。暑假带娃去哪儿呢？济州岛就非常的合适。首先一点就是它近，郑州可以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很好玩，您到牛岛呢，坐坐环岛的观光车，逛逛泰迪熊博物馆，每天呢都能玩的不重。

0: 机，一旦转机的话，这个路程上就会非常长。
1: 哦，是。
0: 当时基本上是你去一趟的花七八个小时。
1: 嗯。
0: 后来现在咱们开通了直飞之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直接抵达，关键还免签，
1: 嗯、
0: 方便太多了。有、嗯、想去看海的朋友也可以去这边看一看。
1: 是。
0: 我还没去过，去过的朋友也给我们发一份攻略吧。
1: 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风格。那个横信，您去的这些地方确实是好啊、
0: 嗯，
1: 这个应该也不少花钱，是吧？
0: 体会到了不一样的风采，
1: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啊！
0: 欢迎朋友们也分享分享，你去过的哪个地方，你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1: 嗯，
0: 有什么好玩的行程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哎，我是 KBaby。
1: 好悬。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1: 差点说错，
2: 这终于是下班的时分了。大爷还是没有习惯下班的节奏，光想上班，能理解，对工作的那种热情挡不住，
1: 热爱工作。
2: 对啊，恒现在说，他说广告时间你们去哪儿了？原来广告时间你们这么皮，我们就坐在这里。
1: 广告时间我们找下一格的稿子，不是？
2: 我们也在聆，我们在聆听这个优美的小节目。他这个制作啊。录音呐、选的音效啊、音乐呀、都非常完美。
1: 那么刚才这档优秀的小节目是谁来制作的呢？
2: 应该是 QBaby 吧。当然，朋友们，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带来也是一期旅行的节目，讲的咱们河南的伏羲山嘛。大家有什么旅行的、觉得还不错的地方，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如果说文笔特别好的话，也可以形成稿件、
1: 小作文。
2: 然后也会那个剪视频的、剪音频的，到时候也帮我一剪辑，然后咱们我就可以出一期新节目。
1: 少把自己的工作摊派给别人。
2: 来吧，这个不吃芹菜再说。他说我跟大家说一个吧，就是泉州。
1: 哦，福建泉州是吧？
2: 他说我觉得这个真不错。他说因为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去厦门去旅游了。当时是在厦门玩了3天，然后确实不知道还能玩啥，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1: 厦门好玩的地方也挺多呀。
2: 那他玩了3天了嘛，差不多景点走一遍了。他说，然后我就说，那要不然去周边逛一逛吧。于是就去了泉州。然后他说，我觉得泉州是我逛完这一圈之后最满意的一个地方。生活节奏比较慢，然后城市文化呢也很有底蕴，值得一去。
1: 说实话，我是很喜欢这种去这种慢节奏的这个城市。
2: 是
1: 我因为平时工作，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平时工作的状态呢已经拉得很满了，那能去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慢节奏的城市，比较松弛舒适的一些自在的这个城市，就这才是我们旅行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目的嘛。
2: 是、
1: 就为了让自己呢能够
2: 调整一下
1: 慢下来。所以其实很多这种这个咱说这种慢节奏的城市，有比较松弛感拉满的城市，我觉得都是很推荐的。你像我这个，我觉得我就个人我很喜欢天津这个城市，
2: 喜欢哦，
1: 因为我本来也爱听相声，
2: 到那儿之后往那儿一坐，
1: 人均相声演员。是吧，这人均相声演员。而且这个我为啥喜欢天津呢？因为天津呢本身呢，它的这个在吃这方面的口味上和咱们中原人的这个口味相差不大
2: 哦，
1: 而且它吃的很多这个做法呢，确实我也很喜欢。首先有一点天津的这个早点，各位您一定去尝尝试试，天津的早点大饼卷一切。
2: 大饼
1: 卷一切，
2: 就是鸡蛋灌饼那种。
1: 不，对，这个烙的饼，烙的饼卷什么呢？我跟你说，卷的那叫一瓷实啊，卷的茄夹、藕夹，
2: 不是
1: 荷包蛋。
2: 早上吃这么硬的东西、
1: 哎，我跟你讲，这人家的天这要我说，天津也是个碳水之都。我跟你说，然后呢，还有人家管豆浆叫浆子、叫浆子。那这个浆子有咸的、甜的，浆子里头冲鸡蛋。当然，这个可能这个个人口味啊，但是您一定感受一下天津的早点文化。天津的这个煎饼果子，

0: 啊，煎饼果子
1: 来一套，
0: 来一套。这人家那个呢，这个这麻叶叫薄脆，油条叫果子，就这么一吃法。这是早餐。
1: 早餐吃完之后一下午不饿是吧？
0: 啊，真的是，
1: 瓷实的很。
0: 一顿早餐你恨不得能一天把它消化了。天津还有很多的这个菜呀、啊，也很好吃。有一个叫老爆三。这老爆三是吃什么呢？这个香，但是这个咱尽量不多吃啊。
1: 哦，你说，
0: 就是它里头是炒的什么呢？就是腰花、干尖儿啊，这个这一类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锅塌豆腐、锅塌牛肉，这也都很好吃。
1: 嗯。
0: 哎，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油爆虾仁啊，这都很好吃，就特别符合北方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1: 去那儿之后没有任何不适应的。
0: 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这个你。您要是得空，您再去听听相声，天津的相声园子，
1: 哎、
0: 您就可以不去那个景区的，五大道的那个景区相声，天津老的相声园子非常多，都是一些这个很资深的这个演员啊，因为在天津演相声，他可不一样，你在天津演相声演得不好，那观众是真往下轰。
1: 直接就是哎，
0: 对，你在天津演相声演不好，是真网红，因为本身天津还有一说法叫哏儿都嘛，
1: 嗯，
0: 人本身就是这个人均相声演员，说就是在相声圈里头，你比如说你在北京说红了啊，你在这个南方说红了，
1: 嗯，
0: 你没在天津把这场子说红了，你都不算正经相声演员，
1: 那不行，不够格的，
0: 对对，您得到根儿上这才行。天津有很多的这个相声园子都很好，这个我跟大家推荐，如果您想听相对传统一点的相声段子呢，千祥义，这是一个这个的老牌子的这个相声厂牌了，现在的网上比较火的葫芦兄弟，哎，葫芦兄弟这个在网上就很火，大家您可能没听过他们的相声，您可能听过他们有一梗，就是叫什么呢？这个我吃榴莲，那个谁我吃榴莲扎嘴，然后这我吃的皮儿，这还是很有这个，就是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感觉。而且后来我去听那葫芦相声社的时候的，都已经不好买票了。
1: 我就刚才就想问嘛，就像这种是我们当场去了就能买上，还是说我得提前预约好？
0: 葫芦兄弟的你得提前订，当时买，就现在，因为他在网上很火，
1: 已经很火了
0: 啊！这个你在当时买就比较难买了。
1: 嗯，
0: 这个说实话，就听相声这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1: 嗯，
0: 我为啥有发言权？我跟大家说，德云社在天桥剧场20块钱一张票的时候，我都去听过。
1: 哦，
0: 现在20块钱你听德云社，
1: 你想啥呢？
0: 对不对？而且我跟各位说，就是因为我平时就爱听相声，我这个在听德云社相声20块钱一张票，我买完票扭脸就碰见于谦了。
1: 哎呦，
0: 不是，谦儿哥来上班，你知道吗？
1: 我不服，
0: 你知道吗？谦儿哥来上班，你知道我刚好碰见孩子门口还聊了几句，你知道吗？
1: 凭啥？我认为这不行啊！你这高低能不能2000块钱的票才能碰到？
0: 我当时是因为我买完票之后，我自己有行程规划安排，要去旁边逛逛。我现在我琢磨琢磨，我要是跟那儿再等一会儿，估计一会儿老郭也来上班了。你知道吗？
1: 逛啥逛？你就往那儿坐着，往那儿买一个马扎，往那儿一坐。
0: 忘了，你知道吗？我忘了。
1: 还能蹭几张合影。完了之后，医师的最美也在说，他这个葫芦相声社最好看的节目就是报幕员。
0: 对，他报幕员颜值比较高。
1: 包括潘大也在说，他说咱们郑州也有一个天津的包子铺，里边的包子也挺好吃的。说好吃，那确实也是。托达斯跑出来说，那我得推荐一下潮汕。
0: 哦，
1: 就说了这一句吗，朋友？
0: 哎，潮汕啊，
1: 潮汕我知道美食很多，
0: 很好，
1: 但具体都有啥吗？详细说说。我现在只知道那个潮汕牛肉火锅，但是我相信在当地不止这些。
0: 对于潮汕的认知啊，
1: 太小了，
0: 就只在牛肉火锅。潮汕有当地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的美食，但是我个人啊，就为啥呢？我这个对于吃海鲜，我一般。我到那儿吃很多当地啊，就很红的一些这个，这美食啊，我个人是有点吃不惯。
1: 它是不是很多类似于那种生腌？
0: 它有一个叫就是咱这个普通话叫蚵仔煎。那个他们当地呢叫藕阿煎。
1: 哎，这个我吃过，这个我在厦门都吃过。
0: 就， 我吃的有点腥啊，我有点吃不动，
1: 稍微说。

0: 不了
1: 啊、我有点吃不动。
0: 对
1: 啊、
0: 包括托达斯也说了，还有当地那个肠粉。
1: 嗯
0: 嗯，这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包括还有之前听大家就提到的那个什么生腌这一类的。
1: 嗯，
0: 有的朋友说确实，如果说是一上来吃的太猛的话，
1: 嗯，
0: 肠胃有点受不了。
1: 是。所以说我到潮汕吃了应该大概一天两天之后呢，我就去吃潮汕牛肉火锅了。
0: 把肉先煮熟了，我能自己掌握这个火候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再往里吃。
1: 相对还是能符合一下我这个中原人的这个味的。
0: 是、嗯。但你要说呢，就是冲着美食，然后又想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松弛感的城市、
1: 嗯、
0: 那像是重庆、成都这些、
1: 哦、
0: 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1: 是。
0: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去重庆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当地人就说你不要去找那些连锁的什么馆子、
1: 嗯、
0: 你不要找那个大牌子，那些做广告的你都不要去，你就随便去找一个那个居民楼下面那种火锅店、
1: 嗯、
0: 是最好吃的。
1: 哎，是。
0: 我就去了、
1: 嗯、
0: 现在那个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松弛到什么样呢，我拐进去，我往那一坐，说老板我要点菜。
1: 嗯，
0: 老板摸着麻将说你自己点啊。哎呦，四个人在那碰着杠着，基本上没有人理会我，
1: 就松弛。我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松弛感满的店。
0: 对，
1: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有你到有些店里头，他这个热服务非常的热情啊、
0: 嗯、
1: 但是有时候热情的让我感觉有点密、嗯、
0: 是吧，我这边正讲着秘密呢，然后那边人说帮你下一下这个。
1: 就是服务的时候有点密，我因为我这个人我是有点寡淡，
0: 对，
1: 我这个虽然是主持人呢，但是我很不爱跟人聊天，所以我有时候去吃饭的时候，我特别不希望别人打扰我。
0: 不建议去那种太高档的餐厅，你还是去一些那种地摊一样的，服务少一点的。
1: 你是没去过真高档餐厅吧？真高档餐厅人家也话也很少，
0: 也不少，反正。看不起谁了在这儿啊。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当然不是说推荐餐厅，是推荐你觉得好玩的
1: 地方，
0: 或者好吃的那些适合去旅行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毕竟呢这个我们这个响应政策，
1: 嗯，
0: 估计啊过不了多久都万一呢、
1: 嗯、
0: 周五下午不用上班了，
1: 哎，
0: 直接可以连上周六日，
1: 对，
0: 出去周五加周末再加年假来一些短途旅行。
1: 嗯，
0: 有什么适合的地方都欢迎朋友们推荐过来、
1: 哎、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阵，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8: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7: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8: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7: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三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8: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7: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三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阵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8: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7: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阵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阵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8: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7: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阵，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阵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8: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7: 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阵，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阵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8: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7: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阵，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8: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7: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阵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8: 下次见。
9: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1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一期呢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0: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说到旅游，乔直接给了我们一句话，说那我推荐泸州。
1: 泸州
0: 老窖、
1: 我就吃了。我就知道你得往这儿拐。
0: 关键是其他确实对泸州了解比较少。朋友那个推荐的时候可以多介绍一下吗？
1: 我搜一下。
0: 除了泸州老窖之外，非常推荐。不管是风景啊，还是美食啊，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恒信说今天这个话题就知道你们又在讨论今天晚上去哪里夜宵了。那不会，不会，不会。
1: 那倒不会。
0: 我晚上，我这个主要是加班，我那边工作比较繁忙， 我从来不会给自己私自的去出去玩啊、聚会呀、喝酒啊，这种机会不存在。完了之后，晚上加完班回到家之后，主要是护护肤，给自己用一下雅诗兰黛五件套这样奢华的一个礼盒，感受一下在家里这个晚上松弛的时光。
1: 哎，对，
0: 就是我们这个职场白领人的一个生活的日常。
1: 我们这个五件套礼盒799啊，
0: 哎，
1: 799，您能拿到什么呢？100毫升的小棕瓶，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75毫升的智颜面霜，然后呢？

0: 150毫升的晶莹洁面，加上200毫升的原生液。正常您要是买单瓶100毫升小棕瓶都得1000八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基本上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来一个全套的护肤，那你这一整套5瓶都包含到了，而且呢马上要到七夕了，好像就是下周几来着，
0: 我记不住了，
1: 反正我建议吧，大家先准备上，你先在99的平台上回复一个礼盒，因为它真的是无论你去送女朋友，还是说就是我朋友过生日，我单纯送给闺蜜或者送给长辈都非常好，送给自己更好。
0: 对，
1: 基本上这个礼盒你拿出来那就是一个王炸系列的一个产品了。首先牌子非常的硬核，而且5件套每一件都是正装，分量十足，
0: 是
1: 整个包装又很高级，重点在我们的活动期间刚才也说了嘛，价格非常划算，之前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都要1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一整套到手只需要799，很划算的价格。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包括呢你可以再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加完好友之后还能再减5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谁买谁赚住谁得住了。
0: 是，
1: 关键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礼盒到明天就没有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囤一囤，在99的平台上回复
0: 礼盒
1: 来领券下单。
0: 刚才我们说那个有朋友推荐泸州嘛，这个泸州呢，我这个替大家搜了一下，泸州是四川东南川黔川滇黔渝结合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呢是热门的文旅融合目的地，既有非遗烟火气，也有避暑赏景好去处，
1: 正好夏天的时候去凉快是吧。
0: 必玩景点推荐的第一个泸州老窖景区，
1: 我就说哎你看咱们就这种对旅游的名誉性一下子就压到了宝了。
0: 你要说去泸州呢，你确实是他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国窖的酒文化，同时呢他还有这个
1: 品品酒，是吧？
0: 对，品品酒嘛，人家就觉得你能听到的历史，
1: 哎，你
0: 能
1: 到那之后你别管
0: 到的历史，
1: 你喝不喝，你高低你是来都来了，给自己整上2两。
0: 对，还有一些古镇，比如姚坝古镇、太平古镇啊，夜游古镇啊，能感受到历史的建筑的韵味啊，同时呢也特别适合亲子出行。另外呢它还有两个比较特色的景区，一个叫盐井河，一个叫大黑洞风景区，这个前者呢是可以乘船游览，后者呢就可以体验清凉的漂流
1: 啊，这两个都挺好的，
0: 是
1: 因为不用自己走，玩起来轻松一些，
0: 而且听起来就特凉快。
1: 对，是的，
0: 是吧，就
1: 听起来很凉快。夏天应该是他们一个比较热门的时候，
0: 哎，是，
1: 对，乔给我们推荐完了泸州之后就真的不再跟我们接话了，
0: 就是给你们一个线索啊，你们自己去发现。说实话，就是推荐景区这事儿，我真的给别人推荐的时候，我也是愿意这样。就是我不跟你说太满，因为真正的这些风景和体验和感受呢，是你自己要去那儿去亲自的去沉浸式的
1: 领悟一下，
0: 参观一下的。
1: 不是，你现在这个说法就跟我现在旅游是一样的，因为早年间出去玩嘛，本来时间就有限，就玩这么几天，然后每一天都定好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早上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后来到这个景区之后，就发现一切都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固有印象了，没有新鲜感了。到后来我无论去哪里旅行的时候，就再也不做任何攻略了。
0: 对，
1: 就你们把我带到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去感受，去体会。而且真的有的地方它跟景区无关，你不需要进到景区里面，就是感受当地的那个人文，但感受当地的一个氛围就够了。
0: 说实话，是，你比如说你看我，比如我去杭州，对吧，我去杭州，我这个因为从小喜欢看那个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对我就去那个雷峰塔，我虽然我的那个嫌门票贵，我没买票进去啊，但是我就站在那个雷峰塔下呀，我脑子里就唰唰唰唰唰在那过那个电视剧里的那个情节，其实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站在那儿的时候，虽然你也知道那是个虚构的故事，那是个神话传说，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的情感和这个现实眼前的你所处的环境，它就会产生一个奇妙的同频共振，
1: 一个连接。
0: 对，你真的就站在那个塔下的时候，你就想想，即便是一个故事，但是这种爱情的这个美好啊，在这个一个故事当中呢，通过一个传说和神话把它演绎的，让人感受到的这种跌宕起回肠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情感的变化，其实本身对你内心来说是一种。

0: 情感上的洗涤。
1: 你一点都没想到那个法海老师，全都是那个爱情。
0: 我跟你讲，就有的时候没人捣蛋反而不完美，你说是不是？
1: 是你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对啊，
1: 不然故事都没有波澜。
0: 你踢个球老赢也没劲，
1: 没意思。
0: 你这都得输他们那么几场，输上这几场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哎呦，我还有提高的空间，我这个才能感受到我经过这个跌宕起伏的这个奋斗之后，我输给他们之后，我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我再赢他们，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状态其实才是体育竞技的最高的境界。那同样，在很多的时候，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旅行的过程当中，这小踩几次坑，这回来之后其实也是谈资，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就是看景和听景和感受景，这是我觉得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你需要这个从一而终的让它串联你整个旅行的过程。你比如说你站在长城上，你手摸着那块砖，你感受到它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霜，是吧？在这个山头上屹立不倒，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精神脊梁。你真的你得站在那一刻，你才能骄傲地喊出不到长城非好汉，花30块钱在那买一件 T 恤上的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一穿一拍照，
1: 然后一定就是要在人群当中，
0: 嗯，
1: 好好找个角度拍张照片，不然的话，你确实呢，有的时候人多，不好出片儿。
0: 是是是。
1: 当然，这个也有朋友在问啊，严翔说唱完歌了吗？
0: 啊，
1: 包括刚才那个 TXST 也在说不唱歌了吗？仪式的最美说今天好像没有歌曲。信恒说能点歌吗？
0: 嗯，
1: 你看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啊，它走的是什么风格呢？文艺呀。文艺和大家之间心灵相通的那种感觉，如果说要加上音乐的话，不好相通了，有的时候通不到一块了，容易影响整个节目的氛围。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这个大爷唱吗？
0: 要不唱一首吧。
1: 你现在能感受到听众朋友们对音乐的那份执着？
0: 我还真以前我真没感受到啊。嗯，我因为我说到这儿了，就看见大家这个一直在问呢。我昨天还是今天啊，我在早上节目里头，
1: 嗯，
0: 我还 Q 到了一首歌，然后小麦说让我唱，我说我不想唱，
1: 嗯，
0: 然后我说实在不行我晚上唱，然后呢，本来我想着今儿都躲过去了，然后
1: 你这话以后我和小麦串通一下，
0: 嗯，
1: 你在早上的时候跟小麦说你晚上唱，
0: 嗯，
1: 我晚上来了之后，大爷说我不唱歌。不唱不唱不唱，
0: 因为我
1: 串通
0: 刚好今天说旅游嘛，我有一首歌，我就因为早上 Q 到就那个电影《八仙》嘛，电影《八仙》不是最近那个口碑很好嘛，
1: 嗯，
0: 我说那个因为电影《八仙》又让那个有一个老的电视剧叫《东游记》又重新翻红了嘛，
1: 嗯嗯，
0: 我就很喜欢那个《东游记》的那个主题歌，
1: 叫做
0: 我忘了名字，一会儿给大家搜搜，
1: 这样。
0: 但是那个歌的歌词和意境也非常符合今天节目的主题，
1: 嗯，
0: 逍遥游，对。哦，潘达，啊，嗯，哥，你年龄你应该也不小了，是吧？
1: 确实这到这一趴的时候，我脑海有点迷茫了。毕竟我年龄小，大家知道，就00后有的时候。
0: 我跟你讲，这个歌啊，可能真的跟你年龄差不多。
1: 也18岁吗？
0: 正经可能真跟你这个年龄差不多
1: 啊，
0: 嗯，应该也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1: 啊，谁九？我00后啊。90年代初，
0: 嗯，行，我听听这个，我现搜啊，
1: 嗯，
0: 我现搜这看这伴奏对不对啊？你知道，这出声音不是这个。
1: 咱们这档节目啊，它衔接的是非常紧凑的，你在这一首一首听呢，你在这。
0: 也不是这个，好，一会儿我给大家进一段广告，搜一下啊。
1: 当然，
0: 你看这多么的原生态，你看。
1: 对，当然我们这档节目刚才那一轱辘掐了别播啊。当然，我们今天是跟大家在聊旅行这个话题的，包括什么旅行推荐的目的地都可以分享过来。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雅诗兰黛，你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哎呀，
1: 我们今天
0: 时间差不多，明儿跟大家唱吧。
1: 你这是当我们节目儿戏？
0: 18:55了，是吧？18:55，我承诺明天唱，好吧？
1: 明天
0: 啊，
1: 带来逍遥，
0: 逍遥游。嗯，逍遥游，好吧，明天咱再说一天这个旅游的事儿，
1: 还没说
0: 什么领导听不见。
1: 行
0: 啊，
1: 朋友们记住了，
0: 嗯，
1: 明天的时候，
0: 嗯，
1: 同一时间
0: 啊，
1: 腾霄会给大家带来歌曲，
0: 嗯，
1: 明天你不能在那个推三阻四说我不唱，
0: 不能。

0: 进一段公益广告，好吧？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0: 我想说，就是你别看逍遥游这首歌老啊，这个朋友们这个很喜欢啊。苹果啊香蕉就说，是不是那首走啊走啊走，然后
6: 是
0: 吧，然后就是唱，现在就唱，你知道吗？
6: 有的时候你看出来了，大家对音乐的这种追求和热情，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根本挡不住，所以你不要休想在节目当中逃过这一劫了。大爷，
0: 谁躲得过去了？这真是
6: 今天我至少劝了你20次、
0: 是
6: 咱唱个歌吧。
0: 对，
6: 大爷说不唱不唱
0: 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不唱
6: 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不唱
0: 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不唱
6: 不唱不唱不唱不唱。
0: 这个确实，这个作为我作为这个另外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应该尊重这一档节目的主旨。
6: 当然
0: 啊，
6: 我们这档节目主打的就是音乐，走的就是这种艺术性。
0: 明天给大家唱啊，明天给大家唱。
6: 对
0: 啊，那这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啊，因为夏天呢本身呢咱们有时候用面霜的时候就想让它清爽一些，那它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肤感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开之后呢就能感受到凉爽清爽，不黏不腻，夏天用。没有负担，成分呢非常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同时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古法桃红素露，层层给您补水锁水。正常199其实都已经很值了，今天呢给到大家的秒杀价呢是89，那您在夏天也可以拥有一款轻薄质地的面霜。
6: 是的，
0: 您加我们客服启微的话呢，还能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您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6: 对，朋友们可以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节目是可以在哪里收听啊。首先因为这位朋友是外地的嘛，就外地的话你看直播不行啊。
0: 对，
6: 你要实在是就是完全就不想看到我们，
0: 我台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也欢迎您下载一下子。
6: 对，你要光想听声音真是不想看我俩。虽然这种情况啊我觉得不存在啊，但是你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包括你关注了我们的微信账号之后，我们每天开直播的时候会有推送的。
0: 是，
6: 然后朋友们就是不看的话你把手机放一边播放声音，我也没有意见，对吧？
0: 感谢各位啊，尤其是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通过这个视频直播关注到我们，也谢谢大家啊，我们也会这个持续的这个努力啊，这个今天欠下的债明天一定还。
6: 是啊，
0: 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吧，
6: 明天唱8首。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与陪伴，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拜拜各位，
6: 明天见喽。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减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

0: 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我们走过的路，
3: 我们走过的路，
2: 有崎岖坎坷，
3: 有崎岖坎坷，
2: 也有康庄大道，
3: 也有康庄大道。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5: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有美好的回忆，
5: 有美好的回忆，
4: 也有失落的迷惘，
5: 失落的迷惘。
2: 这是人生的韵味，
3: 也是生活的模样。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4: 用声音，
1: 用声音，
3: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1: 这里是，
3: 这里是，
4: 这里是
1: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一起呢来聊这么一本书啊，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起到一些作用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人生啊需要支持，需要谁支持呢？这个身边啊，亲朋好友啊，同事、领导，老师、同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但在你所有的支持当中，你一定会想有一种啊支持，他会永远的无条件的在你的身边啊，陪伴着你，然后呢在背后默默的帮助着你，这个温暖的力量就来自于母亲。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它并不是歌颂母爱的啊，这个我们其实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想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去寻求帮助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自己的妈妈，但是你有时候会想，那你没有办法了，妈妈会不会有办法？妈妈是不是也有没有办法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新手妈妈，面对孩子有一些很多的问题，手足无措，那怎么办？接下来这本书就告诉你怎么办，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妈妈知道怎么办》。前面这段绕口令啊，真的是，这本书啊，其实还是我们一位优秀的同行啊，这个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啊，他所写的这么一本孩子成长育儿手册。那很多朋友都会在想，诶，那在这个平时可能看过他主持的节目，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服务频道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哈主持人。所以说呢，对于他来讲啊，他来写这本书呢，其实本身呢也是有自己的发言权的，因为他结合的就是自己的育儿经历，然后写给妈妈们。这里面啊，会帮助你写到50个非常具体的生活中常见的育儿问题，而且他都给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那是不是能够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成功哈？我们也来看看人家这说的是不是有道理。首先他在这本书当中有几个关键点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他要帮助父母来确立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树立好这个边界。

之前我记得应该跟大家在讲也不具体不说哪一本，好多本书当中都说到父母孩子应该有这个边界。这个边界其实什么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你要明确双方的规则和自由，就是相处的规则和自由的空间。一旦进入到这个双方约定的这个自由空间当中，就不要再打扰，不要越界。就特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班啊，你们都希望什么？都希望我所有的工作问题尽量都在上班时间来解决。你尽量不，除非我们说特种任务啊，特殊工作或者特别极难险重重要的事情啊。你说下班，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岗位很辛苦哈、啊，这个就基本没有说所谓下班的时间哈、啊。因为呢，确实要考虑到工作性质。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都觉得下班不要打扰我啊。而且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在很多的这个外国电影或者剧当中啊，很明晰的看到很多这个西方国家就很明显的有界定啊，就工作之外的时间，邮件电话我是不接不回的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边界。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推己及人，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啊，经常会或者你的同事啊，经常会踩过这个边界。那你就要看那对于你内心当中的这个情绪是不是有影响。当然我们也要说，确实有很多朋友是真的是热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责任心啊，这个就不存在所谓边界的事情啊。当然也会，每个人也都会有烦和累的时候。但是我们刚讲推己及人，那跟孩子相处，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就如果你总是踩这个界，总是踩这个界，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心理的波动，对吧？所以这个首先这本书里它会给你一个确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遵守边界，明确双方的规则和自由，然后呢建立有效的孩子沟通的方式。我当时印象特深，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心理咨询师王东奇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他的实际接触的案例。就是一对父母啊来给他做咨询，说这个孩子呀最近一段成绩啊这个急转直下，就说为什么。然后呢王老师就跟他在聊天啊，就是聊一些这个信息，收集一些信息，再聊了聊着聊，就聊到有一个问题，这父母就说到了，他们为了让孩子更好更专心的学习，他们有更好的监督他，就把孩子那个卧室那个门给拆掉了。然后呢孩子这卧室是没有门的，然后呢这个为了方便他们更好的监督他。然后王老师就问说，那你孩子这个成绩开始下滑是不是在这个门拆掉之后？然后他家长说还真的是。于是呢这个王老师就说，你回去把那个门给孩子装上。他的家长说，就这么简单吗？他说对，你先别问是不是这么简单啊，是不是能够有效，你先去把这个门给他装上。装上了之后，确实这个如诊断所言啊，这个孩子的状态，学习状态和成绩确实是有回升的。你看这一扇门绝对就是父母典型的突破了边界。你想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界限啊，不想让别人能够这个打扰到，孩子也一样。所以说呢，边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这本书里面也会告诉你如何给孩子培养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呀，怎么样去塑造孩子健全的性格呀，然后有更多的沟通的技巧等等等等的诸如此类。这本书里面一共分六章，这六章包括什么呢？他会很明晰的指出一些平时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这六章呢都是提点出你的问题和常犯的错误。第一章叫什么？叫有沟无通。我们老说沟通沟通，对吧？但是他第一

0: 章第一个给出的词就是有沟无通，是什么意思？有沟无通就是你说了但人没听，对吧？这叫白说，对不对？所以说第一章他就告诉你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所以说信息的交互就很重要，他下面会给你说一些具体的方法啊，比如说怎么不吼不叫的让孩子听话呀，怎么样真正做到倾听孩子的表达呀，怎么样才能和孩子达成共识啊，所以这里头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第二，他告诉第二章更明晰，叫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家长自己情绪自己控制不住，对吧？那好，他接下来就会告诉你如何正确的表达自己，怎么样克制坏情绪的蔓延啊，然后呢怎么样去发掘你的坏情绪的根源，你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啊，还是来自于你现在的亲密关系啊，等等等诸如此类。第三章叫增强回路啊，回路就回去的路啊，回路如何让品格形成一种日常，对吧？文明是不需提醒的自觉，是不是？所以说是怎么样能塑造一个人的品质品格，其实就是他的日常，对吧？让品格成为一种日常。第四，人的塑造，这里头就讲如何给孩子坚实的人生基座。坚持人生基座都包括什么？其中要告诉你第一个就是真话的代价，告诉你孩子撒谎怎么办。第二，成长型思维，你怎么样应对孩子的害怕困难的情绪。第三，决策放权，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另外呢，他里头还提到了什么才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温和抗挫。孩子胆小会怎么办？他怎么样让你提高孩子的勇气。第五章怎么样引导孩子主动去学习和探索。第四章怎么样孩子自己内心成为一者强大的支持系统。你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具体的方式。而且这本书里头有很有特色的一点啊，就是你看我们每章说完之后，它每一个章节的第一部分都会先根据一个汉字来拆解，然后呢根据这个字来告诉你这章的意思。比如说第一章它拆解的是一个听字，第二章拆解的是一个忍字，第三章拆解的是聪明的聪，第四章拆解的是塑造的塑，第五章拆解的是教育的教，第六章拆解的就是父母之爱的爱。他从这个字面上来告诉你到底是哪些元素形成了支撑这个观点的具体的方式。说这本书呢还挺有意思，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很有设计感，很有仪式感，又有一些干货的这么一本书哈。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本书，叫做妈妈知道怎么办啊。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说妈妈知道怎么办，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在这本书里面你看一看，可能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办。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 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

0: 云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0: 这是听朗读。来，接下来给各位来说一说干货啊，这到底是妈妈知道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里面的一些我觉得能够可以你能够及时能够用得上的。首先看第一章不是先讲吗，说怎么跟孩子沟通，这里头就告诉你说要用好55387定律。你一听这一串数字什么意思啊，不是算术题。55387定律这个也不是说这个书的作者王小谦他所创立的，这是美国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应该是叫艾伯特啊，然后他提出来的一个人际沟通定律。什么意思啊，就是55%加38%加7%，这里头具体呈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方面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有效的方式是其中你沟通的态度，这其中包括你的动作、表情、语气，这个占你沟通效果55%以上。也就是说，其实你说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啊，为什么吵架你越吵越不成事儿呢？因为你想55%的沟通的层面成功率就在于你的态度、动作、表情、语气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占55%。38%讲的是什么呢？这38%讲就是你的，尤其要注意你的说话语气。7%讲的是你的说话内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容易本末倒置啊，就觉得自己主要的信应该是我们说话的信息量。对吧，我说话的内容上，我逻辑如何严密，我的理论如何强大啊，如何有理啊，不是。人家说了 55%是态度，38%是语气，

0: 也许说话内容。你想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感触啊，夹带私货。我觉得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的态度语气都不止占这么多，内容可能都能再少一点，主要就是你的态度和语气。这是55387定律啊。这个就是你有效沟通或者是你第一印象沟通的时候最容易啊建立良好的沟通方法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聊天老是把那个劲费在说话内容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指挥他干嘛，迫不及待的想要求他干嘛，想要迫不及待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你忽略了很多语言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沟通效果当中有 93% 呢都是你的态度语气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很多父母就纠结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我说的是对的，你为什么不听？我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懂？为什么？别问孩子，先问自己，是你的语气态度是不是有问题，对吧？但是我们就说这个语气态度不是说一味的讨好就是好的语气和好的态度，不是。任何的沟通交流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对吧？如果你双方能建立相对一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状态，那你在聊天的效果会好很多，对吧？所以我们也应该也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跟这个长辈啊或者我们领导一般人说话的时候，你需要思考思虑的东西就相对多一些，对吧？一般呢我们要跟这个自己平辈的啊，尤其关系好一点的交流的话呢，你就放松很多，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在沟通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说到55387定律啊。然后呢你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情绪的俘虏，没有，他不是你情绪的出口。所以你要知道在书里面就提到了两个观点啊，说亲子沟通更有效做到两点。一，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父母神态保持平静，态度保持温和。二，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父母的语气口吻一定要保持平缓柔和，尤其是张嘴的第一句话。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什么呢？刚开始第一个感叹词一出来，你后头说什么都没用，因为孩子已经知道你生气了。一进门一看这屋里乱，笑，哎呀，你这俩词儿一出来之后，你后头可能有的时候就经常是不由自主的出来这个词儿，然后后头开始我要平和，就要开始强压怒火啊，咬碎后槽牙再跟孩子装作平静的去说，孩子能感受得到的，你自己也难受。所以你不如啊控制一下自己啊，调整呼吸啊，默数10秒再开始说话。这是一个啊。第二啊，他就说呢，要开启同理心的倾听。就是有这个分析就发现说跟孩子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啊，有80-90%都是父母没有耐心听完孩子说话，没听完孩子说话就开始说自己的态度，或者是直接就开始教育训导。所以说导致什么呢？孩子觉得自己被误解了，然后就感到极大的委屈啊，甚至就可能会愤怒。这个叫什么呢？有一个术语叫优越感倾听。不用多解释，你应该能感受得到啊。大多数情况下你如果是优越感倾听，这不是有效的倾听，至少它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所以说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父母也要记住啊，就是听的这个层面啊，你让他大于说。你做一个，你老说让孩子当一个听话的孩子，听话的孩子，你都没当一听话的父母，你怎么能让孩子当一个听话的孩子呢？但这两个听话是不同的意义啊。先做一个能听孩子说话的父母，这就是同理心的倾听，就是设身处地的投入到这个感情的理解当中去，换一种方式。这个书里给了你四个要点啊。一，那眼神别跑偏啊，尽量能看着孩子。 然后呢，耳朵这别闲着啊，认真听，别跑神儿。第二，你可以重复一下孩子说的话啊，你重复一下他的观点，哎，让孩子能够明白，你了解、知道、接受到了他的信息和看法。第三，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去换位思考一下，去理解一下孩子的话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道理。第四，就刚才我跟大家说那个很重要，全程保持语气平稳，态度平和，啊，就是跟孩子要共情。然后接下来呢，有一点啊很重要，就是对孩子要学会夸奖。说这个夸奖是什么呢？夸奖你是，它是一个你要正向的激励。这孩子呀，他其实也能感受到你是真诚的认可和赞和感叹，啊，还是这个泛泛的格式化的这个表扬，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啊，有一个很著名的效应叫什么？叫马太效应，就是好的越容易好，差的越来越容易差。有朋友说，这不是我口头禅吗？还真不是，这就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哈。这一点你就很重要，你要去积极引导，但是这夸奖不是毫无规则的，不是毫无底线的，什么都夸，并不是啊。夸奖也有技巧，就是什么叫技巧？就是你别说它的结果，对吧？你要注意到的是，你一定要表扬孩子的具体的过程和行为，你才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优点，真棒。太厉害了啊！这就是直接奔了结果，对吧？但是啊，这个书里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夸奖孩子的具体的过程和行为，比如说，哎呦，儿子真棒啊！今天帮妈妈拖地了，而且这地拖的还特别干净。你看这拖地的时候还多认真，你一丝不苟，那角落那个地方他都拖得干干净净的，你看多好。哎，你把这个带进去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帮助妈妈拖地是一件好事儿。拖地很认真，很努力，地拖得很干净，这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干净？因为我把每一个角落都照顾到了，这个标准就高了。标准高了之后，地整体就会干净。整体干净之后呢，我就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这样做就是对的，是吧？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还有一同行，就是王凯和这个王小谦两个人曾经也是这个同事，他自创了自己的这个凯叔讲故事哈。他原来就说他在夸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女儿每次练琴啊就磨磨蹭蹭，但是有一回他女儿练琴的时候就偶然啊出现一个就后背挺得特别直的这个动作，就被王凯捕捉到了。他就拿出手机咔给女儿拍张照片，就说哎呦，你今天弹琴这姿势真漂亮，特别优雅。就这么一句话，哎，他女儿以后天天开开心心的就完成任务啊，特高兴的去练琴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本书就会告诉你一些很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啊。再给大家说这个书名字叫妈妈知道怎么办。
1: 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

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滤泄后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长出了翅膀，飞了多久，找到了另一颗心，才能安静的讲。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

0: 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

赤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五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

还要划算。欢迎在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帮友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神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

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山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们也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哎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虽然经常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秀姐姐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嗯。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果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2: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川1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9: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4: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5: 各位爸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养孩子有时候硬邦邦的大道理，真不如一句暖心的夸奖管用。孩子就是哄着哄着就优秀了，有一些走心的夸赞啊，一定要经常跟孩子们讲。第一，要夸坚持。 你可以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坚持了这么久真不容易，有一种日拱一卒的精神，未来你想干啥事儿准能干成。我想起上周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们家孩子练跳绳，一开始一分钟才跳20多个，还总绊倒，孩子哭着说不想练了，他没有批评也没说教，就蹲下来跟孩子讲，宝贝你看啊，你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半分钟，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进步。看，就这么一句鼓励的话，孩子咬着牙之后天天练习，现在一分钟能跳80多个上百个了。你看，坚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夸赞里慢慢发芽的。第二，咱们要夸改变。咱们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看到孩子的小进步一定要及时说，我发现你又改掉了一个坏习惯，真的很棒。每天改变一点点，日积月累，总会在某个时刻厚积而薄发。我身边有个小朋友，以前写作业的时候总爱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能拖拉到2个小时。后来这个家长每天观察，发现孩子有一次居然4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赶紧夸他呀，宝贝儿，你今天没边写边玩，改掉了拖拉的小毛病，太棒了。就这么一次次的肯定，孩子现在写作业效率明显提高。第三，我们要夸心态。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说，这次没获奖，你能反过来想说，正因为没获奖，才让自己认识到哪方面的不足，不成功便成长，这种好心态才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上个月学校里面有个活动，评选优秀小记者，有个孩子落选了，他没哭也没闹，反而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是我采访的时候胆子太小，下次我要更大方一点。妈妈特别欣慰，把这句话送给了他。现在这个小姑娘每次都主动举手，进步很大呀。第四，我们要夸好奇心。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说，即使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你也勇敢尝试了。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成长的发动机。我家邻居的孩子以前就特别挑食，连青菜都不碰。有一次家长做了秋葵，孩子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家长没有逼他，反而夸赞他，你愿意尝试没吃过的菜就已经很勇敢了。慢慢的，孩子不再抗拒新食物，就连西兰花胡萝卜都吃得香喷喷的。第五，咱们要夸善良。看到孩子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说，非常喜欢你乐于助人的样子，善良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给世界释放善意，世界才会反过来温暖自己。善良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福气。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朋友主动帮保洁阿姨捡地上的垃圾，阿姨连声道谢，小朋友的妈妈赶紧蹲下来跟他说，宝贝你刚才帮助别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帅。我相信这份善良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各位爸妈，教育不是孩子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是一场温柔的滋养，多说说这些暖心的话，让孩子在夸奖里自信长大，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0: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6: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 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aby 试一试吧。

0: 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五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五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五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到晴天，25到34摄氏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8至102，凉到轻度污染的级别。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0: 为什么呢？
2: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4: 是不是有点草率？
2: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4: 多省事啊。
2: 后来维生素 C D 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4: 就开始出幺蛾子。
2: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4: 又有新成员来了，
2: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4: 作弊了。
2: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4: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2: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C 还有 B 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儿不是维生素，就被
4: 出名了。
2: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 5改名
4: 泛酸，
2: 维生素 B 9改名
4: 叶酸。
2: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 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 10和 B 11都是叶酸和 B 12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5: 白了个白，嗯嘛。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呢，我们话不多说，首先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日互动话题。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刚好就刷到这么一条话题，还挺有感触的。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啊，可以让你去改变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你会选择哪一件？
2: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你不知道我是有多么喜欢这类似话题。
0: 人在哪一个阶段啊？可能想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或者说对某种话题感兴趣，取决于这段时间你的灵魂、你的精神、你的身体在汲取一些什么。最近其实我就是啥也不是，短剧刷多了。
2: 就类似这种话题啊，我这就是包括很多这个短视频呢、他就一直给你推。
0: 对，
2: 哎，比如说这个给你一个亿，让你携带一件武器，跟以下五种野兽这个一块待一晚上，你准备在哪个地方待？
0: 我刷的更夸张啊、一幅图，分为上下两屏，这两个人给你选一个，你选哪个？
2: 还有就是，
0: 我还得下面真评论。
2: 以下五种能力，让你选择三个，然后。或者你会选择哪个？然后呢，这五位超级英雄，你选择一位作为你的这个贴身侍卫保镖，剩下四位将要一直追杀你。
0: 对，这所以说啊，就我们从中发现一个什么样的规律？人呢、就是不是都喜欢去做策划、做创意的？
2: 是，
0: 人都是喜欢去做选择的。
2: 对对对对。
0: 提交方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到你老板一个方案，完了之后说你给一些优化的建议，不是员工不是这么当的，
2: 对，
0: 你方案一定要给到两版 ，A 版 B 版，您在当中去选择。
2: 所以说从
0: 这个时候领导说这两个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好，这个时候你刚好有备而来的拿出第三个，看这第三个已经准备好了。领导说哎，我还是觉得第一个比较好，你打开你说第三个本来就是空的。我也觉得第一个最好，
2: 就是以前咱经常看这个故事、神话小说，这个历史故事说这个臣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策为什么下策为什么、
0: 对
2: 然后现在领导一般都会告诉你，好，这个这样你就用这个下策的预算中策的性价比得到上策的效果，完美。
0: 这还上班这上出生气来了，
2: 没有任何毛病。
0: 我刚才听到王腾霄在喘气来呢，
2: 生气了。
0: 啊，我们不生气啊，我们想一想，人生如果说真的给到你一个机会，今天我们节目也是一个短剧思路来着，突然给到你一个机会去改变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你认为你会改变哪一段？
2: 哎呀，
0: 想改变哪一件事情？
2: 我停顿了就证明我认真思考了。
0: 认真思考了。如果你还没有思考好的话，其实我脑子当中还浮现出来挺多的。其实人生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在你面前，就看你有没有选择它，或者是有没有敢于去面对。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在职业的规划里面，可能很多人未必是按照你曾经既定的那个目标在一路往前走的。
2: 对。
0: 就是可能有时候一些契机啊，一些变化，你就去做了这个可能不是曾经你自己计划当中的一些行业，然后现在呢也有所收获，做得非常的好。
2: 是，
0: 大家知道我当年是差一点当空姐吧？知道这个事情吗？差哪一点呢？那要问到差哪一点呢？就是在就是最终啊，就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差那一点。否则的话，现在大家暑期出行，我都在飞机上服务大家了。
2: 你哪一点？你差了哪一点了？你说说。
0: 就什么？当时发了那个面试通知，那么通知明明是说啊，这说清楚了，就是明明是说谁都可以去，因为海选嘛，
2: 对
0: 他没有说给太就说窄的，一些门槛
2: 海选范围还是广一些，
0: 其实是挺广的，说了就是我们这一届的每一个女生都可以去参与。
5: 符合规定吧。
6: 嗯，
5: 能行。
6: 嗯，
5: 这没有说我自己不自量力说去走过去，每一个女
6: 生这么宽泛的条件很难不这个。
5: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当然就比如说你身高就是高于1.64米
6: 啊，这应该是基本的吧？你要就说像这种空乘专业，
5: 就是我当年，
6: 嗯，
5: 就是看我每天的那个状态，
6: 嗯。
5: 我如果说身体就是比较直立一点的话，就刚好卡到这个。如果说稍微那一天
6: 直腰就够身高了。
5: 如果说那天腰板没有那么直了，163.5，我觉得也勉强够格。
6: 嗯，
5: 那当然，你想普通话标准，
6: 嗯，
5: 这就不用说了。微播音主持专业的，我比着空乘专业的，我认为说是普通话，是不是
6: 擅长沟通交流，普通话的标准，嗯，这个形象气质佳，
5: 啊，是
6: 吧？
5: 就是形象好，气质佳，
6: 能力强，
5: 形象好，气质佳，就这种，啊，
6: 具有一位的一定的英文口语能力。
5: 对，
6: 我为什么背这个背这么熟？
5: 哎，你说形象好，气质佳，嗯，这种东西，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宽泛、各花过入各眼的东西？
6: 嗯。
5: 谁说定义说谁就是形象好，谁形象佳，谁形象不好，形象不佳，对吧？
6: 嗯。
5: 所以就满足这些条件之后，我不是早上就跟宿舍的同事，就是同学一起，包括空乘班的那些专业的女孩子一起去参加面试了吗？我去的还比较晚，因为在宿舍里面我化妆化的认真。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别人都刚好把那个队排完了嘛。
6: 嗯。
5: 我默默过去站在队尾，我们辅导员来了。
6: 嗯。
5: 我们叶导。就在旁边看见我之后很惊讶，他说了一句，
6: 嗯，
5: 你也来了。其实还是说当年啊，
6: 嗯，
5: 不懂一句话，说人要做那种不吃压力之人。当年的个性上还是有点高低吃压力了，
6: 哦，
5: 要面子，
6: 明白了。
5: 那么多的人，
6: 嗯，
5: 我们叶导说完那句话之后，前面人嘻嘻哈哈在那笑着。说你们笑啥呢？
6: 嗯，
5: 你前面那谁谁谁都站到那儿了，你好意思笑我吗？怎么不说咱们是形象好气质佳？那明显这有一些人，我跟你说，王腾霄他站到我前面，他还不如我呢。
6: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啊，
5: 嗯，
6: 因为我那会儿也有身边一些这个朋友啊，
5: 嗯，
6: 这个去参加这个空乘专业面
5: 招聘，当时就是说南航来了，来到我们学校里面来了。
6: 因为我跟你讲是啥啊，
5: 嗯，
6: 就是最终被选上的，
5: 嗯，
6: 是我们普遍认为最不可能的
5: 啊。
6: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在我们普遍认为最不可能的这个范围被。

0: 是很难改变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1: 对，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人心中的成见，我就觉得当年我们导员，但是对我有成见，你怎么，你如果说当时我就在回忆他没说那句话，我走进了那个面试的房间，可能今天我就没有坐在这里。
0: 那是，
1: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不能说极大的可能性，但是咱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或许我不是第一眼演员最好的那个人，但是万一我有记忆点呢？对吧？万一我在后期的复赛当中就杀出重围呢？
0: 那如果说那就这么说，就是就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不是说这个，如果说给你一次改变你这个过往的这个的机会，
1: 就是对
0: 你想改变的是啥？你想改变的是当时
1: 我不走啊，他这说你也来了，我啊，
0: 你这
1: 不然呢？
0: 你这改变的
1: 不然呢？
0: 也太小了，这用这么好一机会，然后你就改变一个你当时不走。
1: 但是他带给我的就是人生的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不走的话，我当然未必啊，我还真选，未必还会选择那个行业，说不定我还选择男呢。
0: 你
1: 但是我想是人生会不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0: 你是属于你是浪费
1: 机会
0: 材料，你这是何必？我听着我都着急。
1: 好，你不着急，这个话题马上 ending。
0: 嗯，
1: 我用一件事情 ending 啊。
0: 嗯，
1: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遗憾。
0: 嗯，
1: 我没有进到那个海选里面嘛。
0: 嗯，
1: 我同宿舍的人，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通过了那个海选嘛。我一好朋友，我一闺蜜，她通过了海选，进入到复试里面了，也很优秀。我当时是就是蛮嫉妒的。我为啥今天讲这个事儿是？这是内心里面还觉得有点遗憾吧，没跟他一起走进去，人家都到复试了，那最后就是咋没被选上了呢？说腿不够长，凉的是吧？幸亏我没去。
0: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专业考的这么细致吗？
1: 他1.7米，170，就说腿不够长。
0: 那你这个是身高很高了，这么苛刻吗？
1: 对，他是要那个比例的。
0: 哦，那看来
1: 是我那个朋友是55，
0: 那这下
1: 虽然很漂亮，
0: 航空公司比去我们学校招那家呢，这个标准
1: 可以
0: 标准要严一些。
1: 好，我们也把这个就抛砖引玉一下啊，把今天的这个话题给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能改变人生当中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你希望去改变哪件事情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都进来看空姐，不是，大家都进来可以跟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啊！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

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开场的互动啊，感谢得到朋友们的认可和夸赞。
2: 好，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1: 工兵说，麦老师在职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进化，佩服的五体投地。
2: 您这情商是高的呀，这夸的，我跟你说，真是。我都不知道您的切入点是在哪儿，就夸进来了。
1: 我就他就是夸人啊、我再一次发现他得夸到人心里。这句话夸我心里了。我非常就是认可自己的哪一点呢？就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我受过的那些个错。他会让一个人，就是他的那个性格方面非常的坚毅。
2: 但其实就真的，要不是我就特喜欢人家有一句话叫这个人呢，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当然，
2: 其实是就是你不管你的成功还是失败，最终塑造了今天的你嘛。
1: 对，
2: 所以你如果对于咱来说，可能没有这个像那个爽剧里头那种机会，你能这个怎么穿越？你有无限流。但是其实你走到今天之后，你依然是现在你自己一步一步把你塑造成这样的
1: 啊。对，
2: 但是如果说咱要说鸡汤一点的话，就是励志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人生时间走到现在，你认为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尽了全力了？那如果说你现在的你没有尽全力，那请你去一定要在此生当中见一见最强版本的自己。是吧？那如果说你到现在呢，还是就是像这个像我这种这个半闲散状态啊，这个你会觉得，如果您要觉得就这种状态您自己很享受，丝毫不内耗，不吃压力，那恭喜您，您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1: 那王腾霄说到的前一种人得向您学习。
2: 对，但是后一种人，就是我现在这种人，我就是这种状态，也很羡慕，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让自己不断进化，1.0、2.0、3.0 plus pro 版本，是吧？
1: 然后就是见识到最强自己的那一类人。
2: 对，这两种啊，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生活状态。但是呢，就是不管咱选择在哪一种生活状态当中，就把它做到极致，并且自己内心当中不消耗，这都算赢。最难受的是啥？就在这两种之间来回跳跃，人就容易拧巴。是不是？
1: 是。
2: 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一下你过往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时刻呀，人生的决定啊，有的时候其实是不仅仅是给你一个弥补自己这个曾经失误的机会。其实如果真有这样的这个话题放在这儿，那对你来说它是一种思考和反省。是吧？你思考反省之后呢，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你在后面的这个做出很多决定，做出很多判断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警醒。我都最喜欢看的一种这个短视频呢、
1: 真厉害。
2: 也不老高级吧？
1: 不会看短视频的朋友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深入的看短视频。
2: 对，
1: 还没有养成看短视频习惯的朋友，听我们节目是有服务性的。腾霄教大家如何去看短视频。
2: BOA， 你说在没有在王者段位见过我这个必须反驳一下，我这个我的最高是荣耀，就王者30颗星。好，说完了。然后我最喜欢看的一种短视频是啥呢？给你3个愿望，你会选择哪3个愿望？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一个漫画，就《七龙珠》。七龙珠里头呢有这个许愿神龙。地球神龙只能实现1个愿望。纳美克星神龙可以实现3个愿望。你看我到现在都没走出这个小孩的幼稚思维。但真的，我曾经无数次在内心当中，直到现在我都在想，如果给我实现3个愿望，我要实现，我要许哪3个愿望？我每次都可审慎的跟那儿想，我自己能想1个小时。 然后于是人家问我说蔡阳你给点罚逮罚相让了。我实际上他根本都走不到我的内心世界，我内心世界是在思考如果我有机会许三个愿望我要许哪三个愿望。
1: 嗯，
2: 幼稚不幼稚？
1: 那是哪三个愿望呢？
2: 直到昨天，
1: 我想清楚了，
2: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短视频，我拿到了版本答案。
1: 哦，
2: 而且这个短视频，这个让我啊振聋发聩啊。
1: 嗯，你的答案都不是自己体会的啊，不是人生的，全是看短视频找答案。
2: 对，我所有认知都来自于短视频。
1: 从短视频当中思考，从另外一个短视频当中找到答案。有深度啊，王腾霄。我为啥喜欢王腾霄呢？是我们河南广电之最有深度的主持人。
2: 所有认知来自于短视频。
1: 说吧，那个短视频给到我们什么新的一个角度？
2: 这个短视频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神叨叨的人跟这另外一个人说，你可以许三个愿望，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许的每一个愿望你想要得到的，你的仇家都会得到他的两倍。反应过来没有？
1: 你再说一下。
2: 你许的每一个愿望想要的，你得到的，你的仇家都会能得到两倍。
1: 为啥呢？
2: 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事儿？你平白无故就给你三个愿望是不是？然后这哥们儿
1: 就是想想连你都得到了。
2: 对呀、
1: 你前后左右的那四个人不得得到二倍的这个意思啊，
2: 对吧？然后呢，这个他呢，这个许了这个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说我要得到500亿。然后好，咵，你500亿到账了。那你的仇家账户上就出现了1000亿啊，我这算账是吧。
1: 你的三倍是吧？
2: 两倍
1: 啊！
2: 然后呢，这你的1000亿，好，我这个请许你的第二个愿望。好，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我有一个强健强健健康的体魄。
1: 哦，
2: 好，可以。然后你的仇家将会得到比你更强健的体魄。
1: 哦，
2: 好，第三个愿望是啥？第三个愿望很重要了啊！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我每天都能睡满12个小时。反应一下。也就是说
1: 你忘记你的仇家吧，要不然为自己而活。
2: 哎，我跟你讲，你就说人家最后这个愿望高级不高级？
1: 蛮高级的，
2: 是不是？
1: 嗯，
2: 我每天保证12个小时的充足睡眠，
1: 当王腾霄的仇家那算是这辈子
2: 以健康的体魄享受我这500亿的财富，是吧？得罪我的人，倒霉去吧。
1: 好，我们今天也继续问问大家吧，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如果人生当中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改变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个选择，那你想要改变的是哪件事情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哎，
1: 但人生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改变呢？是不是曾经你可能没有选择的，你错过的一些东西，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
2: 哎，是。
1: 比如说我们今天上新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朋友们。
2: 哎，我们昨天这个各位，您没买那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你就错过了，
1: 买不着了。
2: 所以说那个5件套您错过了，这个赫莲娜的3件套您就考虑。
1: 好吧，其实我今天这语气甚至是有一点激动的。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也就是今明2天，
2: 就这样，
1: 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大家可以买得到，因为我们本身锁定的是非常少量，比那个雅诗兰黛更少量的库存。
2: 是。
1: 同时呢，我们告诉大家，我们999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为什么考虑上这套商品啊？伏天的时候，这种暴晒、空调的猛吹、熬夜刷手机是吧？熬夜刷短视频，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痘、痘的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种晒后修复，我们999商城就推出了七夕真爱礼吐血福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同时再送所有的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
2: 哎，这个所有的这个福利都给您拉满了啊！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赫莲娜，各位朋友，您应该很熟悉了，法国的高奢护肤品牌。
1: 他家出了什么呢？黑绷带吗？
2: 对呀、啊。
1: 赫莲娜那就是顶奢当中的顶奢，
2: 是
1: 绿宝瓶更是王牌当中的王牌。
2: 嗯，
1: 那哦说错了啊 ，HR 赫莲娜，抱歉，抱歉。这个三件套啊，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的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都可以帮你搬回家。我们也看看当中涵盖什么。
2: 是一个是锌基水，它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锌，人鱼公主般的水润。
1: 嗯，
2: 你看人家这词儿给你整的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它的精华。这个精华呢、
1: 就是大家最常见的那个绿宝瓶精华，
2: 对啊、重塑脆弱肌，那痘痘减少63.9%，
1: 嗯，
2: 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这都是有数据的。
1: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过了青春期自己皮肤就不会出现这种犯痘的问题啊，
2: 嗯，
1: 我真的就觉得这两年皮肤开始可能压力大，睡眠不好，
2: 嗯，
1: 稍微作息有点紊乱，频繁的开始出痘，
2: 是。
1: 那这种时候真的是上一些高阶的护肤品，它有更好的一个压制的一个效果啊。
2: 嗯，
1: 那用了这一款之后，痘痘能减少63.9%，
2: 嗯，
1: 闭口减少31.1%，水分的流失也会减少12.7%，
2: 嗯。所以你看，这个刚才我们就说，它因为它有数据啊，就证明人家这个是经过这个推演的，
1: 是有数据背书的。
2: 这个有刚才说了，有锌基水，有精华，还有轻乳霜。
1: 嗯，
2: 这个轻乳霜呢，就是质地就跟酸奶似的，就是夏天您涂的话，它是润而不油，不闷痘、嗯。夏天涂的话，有时候就害怕呀，就是这个就上脸之后呢，就是太油腻
1: 是吧？
2: 不舒服。这个轻乳霜刚好
1: 吸收的好，
2: 夏季，那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我们给到您一个高定礼盒。
1: 高定的礼盒当中包含的有锌基水200毫升，再加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轻乳霜50毫升。
2: 嗯，
1: 这一套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
2: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赫莲娜本身它的这个产品定位上面确实是比雅诗兰黛要更加的高阶一些了，4780块钱的高定礼盒，999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也要1000多给到大家，但是8月3号啊，6号到7号啊，就是今明两天，仅此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券，今天只要999就能到手一整套了，
2: 是
1: 4780块钱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
2: 啊。确实是、啊，
1: 而且我们跟大家顺丰包邮，考虑到因为马上七夕就要到了，
2: 嗯，
1: 想朋友们早一点收到礼物的话，就会比较踏实，到时候不慌不乱。
2: 嗯，
1: 同时我们还送您礼袋，送人的时候就更加的这个精致有仪式感，
2: 是
1: 这一波不冲真的还等什么？大家此刻就回复一下关键词，那肯定是大牌了。
2: 牌
1: 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朋友，大牌抢占名额。如果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提。

0: 验一下贵妇级护肤的快乐，那这是李赫莲娜最近的一次了。999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的机会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您呢从我们这儿拿到的是999的价格，但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当中，您收到的就是200毫升清洁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轻乳霜，都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这个高奢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护肤，您直接回复大牌999就能到手了。
0: 你知道我自己手里那个赫莲娜绿宝瓶是怎么得到的吗？
1: 怎么得到呢？
0: 就是一般啊，赫莲娜这个级别的护肤啊，我还不太买哈。然后我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那个闺蜜嘛。然后我取决于我每年得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取决于我那个闺蜜的妹妹去哪一个柜台上班。每次我又想种草哪一个品牌的时候，我就要问他，我说你妹现在换地方没？确实好用啊，这个高端的绿绿的绿宝瓶的瓶子，如果说大家也心水的话，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高阶护肤高定套盒的机会，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抢占名额。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我们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各位放心下单。同时呢，加上我们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块钱，大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啦。
2: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3: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3: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6: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6: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K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凑场地，没关系，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 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前踏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
6: QBaby Keep Running。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此刻呢，这个周四早高峰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是，刚才我不是在这说，如果给你一次机会改变你的过往啊，改变什么？我就说我从小就一直老琢磨，我这个要是能实现三个愿望，实现哪三个愿望？然后呢，这个小 K 这位朋友就说，我天天老琢磨这个，就感觉可幼稚。人家这懂我呀，知己啊，人家说老王那不叫幼稚，那叫纯真与美好。可人家这还是。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呐！
1: 这瞬间一句话让我就觉得我每天幻想，万一中了1000万之后我怎么花，就是一点都不羞耻了。原来才想一个小时，我想这个我能想一个下午。
2: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你这有些像这种事儿，就比如说我中个彩票，或者我能实现三个愿望，你明知道这事儿它也不太可能，但是就是你在想这个过程啊，它就很快乐。就是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个有点寡淡，不愿与人交流，我老自己坐那儿寻思东西。
1: 你也别觉得他这寻思着有多高深的东西，
2: 其实没寻思啥多高级东西，我就寻思都是这点这个幼稚的小九九，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自己这个心理疗愈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叫想完自己可痛快。
1: 你看这恒信就说了，阿拉丁神灯放开一点，1000万，要想。就想5亿，
2: 咱就说，
1: 反正已经想了是吧？
2: 对，
1: 还不大胆一点。
2: 我许个愿，就是我这个人数学不好啊，这个不管我存银行里多少钱，这个我每个月能有1000万利息就行了。
1: 就是主要是就是你想1000万的话，怎么花你还能想个明白？
2: 是。
1: 你要是直接想5亿怎么花的话，那这稍微有点就是这不是咱的赛道，我后面该不会想了。
2: 就是恒信这朋友就我也这想特别聊一聊。那昨天不是说这个有一位这个
1: 安徽的朋友来支持我们节目。
2: 恒信这位朋友是广东的。